0: 把投诉件做成宠粉案例。暑期夜间游船与巡洋楼联票销量回升。8月21号，九江市纪委监委通报，修水县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贺关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官方未披露具体事由，仅强调依规依法依纪办理。该消息同步在廉洁九江渠道发布，属暑期江西县级政协系统又已落马案例。8月18号，德润干婆情定七夕全省主题活动在龙虎山举行，77对新人穿中装行雀善礼、合锦礼，金婚银婚长辈证婚，省委宣传部负责人出席，现场不乏豪华车队不比彩礼，穿插谈婚论嫁小鼓和婚事新办倡议，延续江西近两年高价彩礼治理主线。济南镇近期完成大鼓作品《遥光千秋》，贺申遗成功创作，以守祠业遗存入世仪为背景，融合玉窑口诀、拉坯节奏和当代打击乐结构，作品将在中秋文旅季试演。作为瓷都从非遗标签走向当代舞台的尝试，当地同步推进陶溪川玉窑博物馆夜游动线，承接申遗热度。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耳旁风和耳边风的含义啊是相同的，意思呢都是把别人的话不放在心上。但是最初的耳旁风啊，它指的是秋风，来自秋风过耳这个成语。耳旁风这个词的出现呢，它有个故事，下面我就跟大家说说。听众朋友，汉代赵翼在《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这本书里头啊，就写道：“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文章当中啊，说的是春秋时期吴王寿梦啊，有四个儿子，长子叫朱凡，次子叫于季，三子叫于昧，四子叫季札。其中季札是德才兼备，备受寿梦的宠爱。公元前561年，寿梦得了重病，临终前呢想把王位传给季札，但是季札是坚决的推辞。于是寿梦对长子朱凡说：“吾欲传位于季札，但他不想破坏旧制，你继位之后希望不要忘了我的遗愿。”寿梦死后，朱凡继承了王位，他和老二老三立下誓约，今后王位啊由兄弟依次相传，最后务必让季札继位。果然朱凡死后传位给了于季，于季死后又传位给了于昧，季札忠心耿耿地辅佐兄长处理朝政，贤明远扬。于昧临死之时按誓约要传位给季札，但是季札还是坚决不从，并且表示父王去世的时候自己表态不继承王位，做人只要行为正派品格高尚就可以了，至于荣华富贵不过就像是秋风过耳，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为了表明心迹，季札索性隐居起来，直到愚昧的儿子辽继位之后，他才回到朝中继续处理国事。季札视荣华富贵如秋风过耳，根本不放在心上，他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这个典故也就流传了下来。唐代诗人杜荀鹤在一首诗里啊就写道：“百岁有牙头上雪，万般无染耳边风。”指修行的境界，心外无物，没什么值得在意的。耳旁风则出现在清代，至于如何转变含义的已经无法考究了，当时很多的戏曲或小说啊都已经这么使用了。你像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八回当中啊就写道：“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呢？”第24回又写道：“又听袭人叹道，姊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平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26，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8月21号，李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汇报，部署清理拖欠企业账款，部署改善空气质量，审议电力安全事故应急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明确，通信网建设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基础、空间、国际融合四类网络。清欠方面，要求打通连环清链条，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严控大企业，托中小企业。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21号联合发文，进一步优化财政金融协同促

内修政策。用好专款再贷款、消费贴息、普惠小微工具，把资金引向家电更新、文旅体育、托育养老等相关场景。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37 万亿元，同比增 5.8%， 增幅较上半年抬升 1.1 个百分点，给政策加力留了空间。央行与市场监管总局21号发布公告，明确人民币买卖边界，现行流通人民币禁止买卖，禁止流通的人民币、普通纪念币、贵金属纪念币可依法买卖。新规禁止地下钱庄是装真钞、错板币等炒作，也保护普通收藏者不被套路。市场监管总局21号公布6起助力整治内卷式竞争典型案例，涵盖光伏、锂电、平台补贴、低价中标等领域，直指低于成本经销、捆绑销售、恶意抢单。配套部署2026年质量强链十大项目，把反垄断审查嵌进产业链。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21号联合通知，将浙江青岛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经验推广全国，继承人凭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可在授权范围内一次性查询银行存款、理财、保险等账户，不再逐家银行跑断腿。

0: 如果说婚姻是爱情的果实，婚礼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丰收节。但是，如果甜蜜的婚礼变成一场闹剧，
1: 这婚没这个数，真结不了。
2: 爸，爸，
1: 爸什么爸？我这都是为你好。
3: 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会说服他们的。
4: 从20万到40万，再到现在，我们分手吧。
0: 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一起为爱情去掉浮沫，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5: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6: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国家能源局8月21号数据，7月全社会用电量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单月首破1000亿，创历史新高。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增8.9%，对二产增量贡献55.8%。北京时间8月21号凌晨，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跨洲际投送抵埃及某基地，参加中埃文明之鹰杠2026联合训练，系两国

奉劝第二次联巡。8月22号，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水利部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预计22号至24号三省大到暴雨，部分河流超警。同日，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警加暴雨蓝警。北部湾海面另一头，18号台风沙德尔最强或达超强台风级。8月21号，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西启东交付，排水量超 1.76 万吨，兼顾深水铺管、体重、ROV 等支持。8月21号前后，我国成功发射天链3号01星顺利入轨，将为中低轨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天地通信带宽再拓一口。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说徒步这个词呢，意思就是说步行走路，像徒步旅行啊，徒步登山呢，只要是步行走路，那么一概称为徒步。但是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可不一样，徒步这个词呢，它是针对的是一个群体的称呼。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我国古代，徒步这个词啊，它是平民的专称。古代的平民呢，他外出是没有车的，所以称徒步。哎，你别说，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徒步这个词呢，它是出自《战国策·齐策》这本书。说齐国有个人，他叫颜处。这个处呢，左边是个一斤两斤的斤，右边呢是四川的简称蜀。有一天，齐宣王啊就召见了他，对他大声地喊着：“处前，就是处，你上前来。”没想到，颜处这个人呢特别有个性，他大喊着：“王前！”他让齐宣王上前来。齐宣王听了之后呢很不高兴，左右大臣呢都指责颜处，他说：“你这个人也太没礼貌了吧！”颜处说：“啊，处前乃趋炎附势，王前乃礼贤下士。与其让我趋炎附势，不如让王礼贤下士。”齐宣王的脸色顿时变了，质问他说：“你说说看，到底是王尊贵呢，还是士尊贵？”颜处就说了：“士比王尊贵。”齐宣王听了以后更加的生气了，说：“你倒是讲讲这个道理啊，如果讲的不对，小心你的脑袋。”颜处不慌不忙地说：“过去秦国攻打我国，下命令说有赶去那位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的墓地50步之内砍柴的，立即处死。接着又下了一道命令说，谁要是能得到齐王的头颅，封万户侯，赏赐1000亿黄金。”由此可知，活着的齐王的头颅啊，还比不上死去的贤士的墓地尊贵呢。齐宣王一听啊，顿时是哑口无言。左右大臣斥责颜处说：“咱们齐王拥有广大的土地，天下之士都来投奔，四方诸侯谁敢不服？齐王想要什么东西，立马就会得到，全国人民都拥护齐王。可是所谓的高阶之士，不过是乘坐匹夫和徒步的下贱人等，怎么能够和齐王相提并论呢？”颜处听了这番话呀，深不以为然，就拿农民出身的帝舜做对比，说帝舜深知士的可贵，才把天下呀治理得井井有条。这一番大道理讲完，齐宣王是心服口服，请颜处啊将自己收为弟子，愿以丰厚的俸禄来供养颜处。可是颜处呢却严辞拒绝了，回到了他的家乡，继续当自己的农民去了。汉武帝时期的大臣公孙弘年轻的时候啊，家里贫寒，靠给人在海边养殖维持生计。70多岁的时候被汉武帝拜为丞相并封侯。历史上丞相封侯的人呢，就是从公孙弘这个人物开始的。公孙弘认为啊，自己是乞徒步，也就是平民出身，却荣登高位，因此就专门盖了一座别墅，用来招揽同样是徒步的贤士。现在大家知道了吧，徒步就是没有车坐，靠两条腿步行的人，因此延伸开来呀，古代的步兵也称徒步。

0: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4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

我们来关注一下江西省气象台今天早上8点钟发布的天气预报。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新余、宜春、南昌、萍乡七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还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明天赣中、赣南和赣北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赣北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几条国内新闻。国新办21号发布会介绍，2026年首次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基层接种点将前置排期，村医入户登记同步推进。8月22号，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与秘鲁机构签署协议，在苏佩市开展卡拉尔文明联合考古，系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南美洲田野作业。从殷墟到卡拉尔，文明对话不再只靠博物馆借展。8月20号，深圳中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案一审宣判，恒大集团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罚金70亿元，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21日，广州中院裁定受理恒大地产破产清算申请，恒大人寿被吊销业务许可证。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镜子可以说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它是照面示容的用具。那么从最初的以水当镜子，到打造石器时代的石镜，再到4000多年前齐家文化第一面铜镜的诞生，镜子可以说它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啊，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有书就记载，剑可取水与明月，因剑其可以照形，故用以为镜。上古的镜啊，都是大盆的意思，被称为笺。最初的时候，镜子呢，它是用瓦片制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笺字啊，是没有金字旁的。直到商代初期出现了金属铜，于是就开始铸造铜镜。这个时候的笺字呢，才有了金字旁做镜。笺和镜呢，它本意都是镜子的意思。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啊，常常以镜鉴来隐喻一些人和事。你像《庄子》这本书当中啊，就写道：“有修养之人，应当像一面镜子，来者即照，去者不留。应和事物本身，而不去刻意掩藏，就能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你像成语“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呢，它是表示前面车子翻倒了，可以作为后面车子的借鉴。鉴呢，它就是镜子引申为教训。这个成语呢，是源于荀子《丞相》这本书，写道：“前车已覆，后未之更，何绝食？”当镜子的功能与剑的哲思相互碰撞融合，那么这件实用器物呢，就被赋予了

0: 深层次的人文内涵，从此成为了悠远精深中华文化当中璀璨的人文意象。我们中国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商周铜镜大多是圆形的，镜面呢是近乎平的，或者是微微的凸起，镜面比较薄。镜钮啊，有弓形、半圆形、长方形这几种，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啊，是一个成熟而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是中国古代铜镜由质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当时楚国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铜镜产地，到了汉代啊，汉镜出土的数量是最多的，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相较于战国时期啊，有了很大的发展。铜镜的流行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唐人永镜之风是盛行啊，恢弘气象的大唐，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镜啊非常的偏爱，文人雅士呢更是把它融入于情思，形成一种超以向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以下一些诗词歌赋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啊，不少文人目光集于镜这个物象，它的映衬、比拟、寄语，都蕴含着读书人普遍的生存状貌。你像诗里所写的“斜月无方桂，照日有花菱，不持光泻水，翻江影学冰”，永镜就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了。随着镜文化在唐代的空前发展，加上制镜工艺改良进步，加入了大量的锡的铜镜是更加的明亮了，它的造型呢也更显华丽了。铜镜在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圆形的特征，不仅表现出各种样式的花式镜，还有人呢开始制造有把柄的手镜，除了日常功能之外呢，更是增添了把玩观赏雅趣。唐代镜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样式的多样化，铜镜艺术呢也呈现出了浓郁的盛唐气象。有代表性的镜子图案呢，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宝相花图案镜，包括写生图案、佛教宝相图案等等；第二呢是珍禽异兽花草图案镜；三是串枝葡萄鸟兽蝴蝶镜；第四是故事传说镜，包括人物、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等等。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玻璃镜啊早已是取代了铜镜，但是方寸铜镜啊，它凝聚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将变化着形式继续长远流传。古时候藩邦之间、百姓之间互相赠送铜镜的礼俗呢，依然是延续到了现在。比方说镜子常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它寓意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象征婚姻美满。再比如说历史这面镜子啊，是永远无法取代的，铜镜正衣冠，寓意影响深远，作为自省自警的方式呢，早已融入到华夏儿女的血脉当中。
1: 中国的文化与时节息息相关，农忙农闲，节庆祭典，无不与农历时令息息相关。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24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0: 处暑，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据《月令72候集解》说呀，处去也，暑气至此而止矣，意思是说炎热的夏天将过去，到此为止了。处暑后，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逐渐下降。我国古代将处暑分为三候，一候鹰乃祭鸟，二候天地始肃，三候禾乃登。在这个节气里，老鹰开始大量的捕猎鸟类，自然界万物开始凋零。禾乃登的禾指的是

0: 农作物成熟了。这个时节，林果和农作物陆续进入了成熟期，农民加紧采摘，抢抓农时，进行水稻的施肥、除草等田间管理，处处呈现除黍满地黄、家家修粮仓的景象。
1: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二十四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0: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1: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2: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3: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4: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5: 北京时间9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6: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7: 他喜欢你呀。
6: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8: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1: 重温
5: 重温
1: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的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

那些经典老歌是经得住时间打磨的，与那些尘封的往事一样，只是深埋在你的心底，从来都不曾离去。

0: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中国的文化与时节息息相关，农忙农闲，节庆祭典，无不与农历时令息息相关。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24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3: 处暑，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据《月令72候集解说呀，处去也，暑气至此而止矣。意思是说，炎热的夏天将过去，到此为止了。处暑后，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逐渐下降。我国古代将处暑分为三候：一候鹰乃祭鸟，二候天地始肃，三候禾乃登。在这个节气里，老鹰开始大量的捕猎鸟类，自然界万物开始凋零。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农作物成熟了。这个时节，林果和农作物陆续进入了成熟期，农民加紧采摘，抢抓农时进行水稻的施肥除草等田间管理，处处呈现处暑满地黄，家家修粮仓的景象。
2: 24节气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24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4: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

0: 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让新闻更及时，
2: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信息更丰富，
2: 让信息更丰富。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这里是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新余、宜春、南昌、萍乡七市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还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地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明天赣中赣南和赣北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赣北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财政部21号发布一至七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增幅较上半年抬升1.1%。税收收入118381亿元，同比增长6.7%。同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889亿元，同比增长1.3%。证券交易印花税1864亿元，同比增长99.2%。财政收入增速创年内新高，支出端节奏平稳。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21号联合公告，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经央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普通纪念币、贵金属纪念币可依法买卖。公告细化钱币市场监管要求，指向错板币、装真钞炒作和地下钱装饰套路，维护货币流通秩序。8月21号收盘，上证指数报3903.72点，涨0.2%；深成指13972.78点，涨0.59%。创业板指3495.59点，涨0.64%，两市成交约2.09万亿元。医药生物、贵金属、地产板块领涨，煤炭与航天装备走弱。八月 LPR 维持不变，一年期3.0%，五年期以上3.50%。中国民航局21号公布，七月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亿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其中国内航线6736.9万人次，增长4.1%，国际航线726万人次，增长2.3%，暑运中断，客流稳健，国际线恢复慢于国内线。乘联会21号数据，七月狭义乘用车零售146.1万辆，同比下降20.9%，燃油车零售51.0万辆，降40.5%，新能源零售95.1万辆，降幅收窄至3.9%，渗透率65.1%，传统燃油车下滑幅度继续。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生活在时间的长河里，如沧海一粟，转瞬即逝。我们对时间呢有很多的描述，其实中国古代呢，它就有对时间呢非常准确及其智慧的描述。你看，表示时间短的，我们会说弹指一挥间。那您知道弹指是多长时间吗？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呢，它来自佛家，拇指和中指压附在一起向外一弹就是了，它非常的短暂，就像一叶落，一花开，一风过，这些无法量化的，它都是时间。它不具体，不清晰，不明确，无法说尽，却意犹未尽。中国人的时间呢，它是一种敏锐的感知。一弹指啊，它就是弹指一次所需要的时间，普遍的是用来形容非常短暂的时间，又作一弹指轻。我们形容时光短暂，常是用弹指一挥间这个比喻。其实这里的指呢，指的就是手指，弹指呢就是捻弹手指发声的意思。佛家常用弹指来比喻时光的短暂，它是古代印度所盛行表示前进、许诺或者是警告的风俗。弹指是佛教中的一个时间量词，它出自于印度的梵语，增底律上解释说，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二十弹指为一罗喻，二十罗喻为一须臾，一日一夜为三十须臾。照这样计算，24小时呢就是30须臾，那么一须臾就是48分钟，48分钟呢是20罗喻，一罗喻呢就是2.4分钟，2.4分钟是20弹指，一弹指呢就是7.2秒。我们当然还可以继续换算下去，7.2秒呢就是20瞬，一瞬间呢是0.36秒，20念为一瞬，一念间就应该是0.018秒。一转念呢，竟然是如此短暂的时间。佛家常说的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就更让人感慨了。这样看来，一昼夜呀，就是1.2万个弹指。时常所说的几十年弹指一挥间，把几十年的时间呢比喻为一弹指的时间，想想看，它真有沧海桑田的感觉呀。另外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弹指，它原本是印度的一种风俗，用来表示欢喜、赞叹、警告、许诺、觉悟、召唤、敬礼、祝咒等等含义。有记载，弹指者随喜也，也有说弹指者表觉悟众生。这个手势呢，后来也被中华文化所吸收了。你像《南史·王敬则传》这本书里头就记载，皇帝弃而弹指，唯愿后身生生世世不负天王做姻缘。难怪武侠小说里呢也有弹指神功的武林绝学。现在看来，这门功夫啊也颇有些禅意。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为什么戒掉甜饮料那么难呢？现在很多人平日里奶茶、果汁等甜饮料那是不离手，虽然不饿，可就是想吃甜的，虽然不渴，可就是想喝甜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人想通过吃甜食来缓解不良情绪，寻找短暂的释放，之后呢，又因为吃下太多的甜食，陷入到后悔自责当中，进入恶性循环。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习惯频繁地摄入高糖食物后，

每次总是要吃更多更甜的食物，才能够获得跟之前一样的满足感。事实上啊，糖瘾难戒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缺乏意志力，而是因为糖瘾本质上是一种神经紊乱。高糖食物会刺激大脑中的奖励系统，激活神经元，释放多巴胺。多巴胺的释放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或奖赏的效果。当我们吃糖时，大脑会想起以前吃糖时那种甜甜的味道，于是分泌多巴胺，并且期待下次继续这样做。长此以往，我们吃同样的糖就已经得不到同样的快乐了，需要吃更多的糖来获得相同的感受。这就是多巴胺抵抗，类似于胰岛素抵抗。所以仅靠意志力控制自己不吃糖，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长期坚持，这就是戒糖比较难的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减糖呢？首先是重建大脑奖励系统，我们可以试着重新激活自己想要的大脑奖励系统，比如重复地获取新鲜食材，仔细品味，重复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喜欢的运动，而不是去喝含糖饮料。重复做这些会让你记住这个循环，逐步改变大脑的奖励系统，帮助你慢慢地脱离糖瘾。第二呢，是选择递进式减糖法。我们可以选择不同含糖量的食物，逐渐从高糖食物慢慢地转化到低糖食物。比如爱喝咖啡的人可以喝含糖含奶咖啡，再慢慢地转化到喝纯咖啡。第三，避免情绪化进食。人有某些情绪的时候会特别想吃某些食物，尤其是高糖高脂食物。如果发现自己正在靠吃东西来发泄情绪，那么就不妨先尝试一下正确的情绪疏解办法，比如看书、跑步。第四，减少精加工食品，选择低脂、高纤维、低血糖负荷、饱腹感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比如粗粮、全麦面包、玉米、紫薯等等。学会看配料表，不主动喝含糖饮料，尽量选择新鲜低糖水果，或者是含有天然甜味剂的甜味产品，来满足对甜的感受。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接下来咱们聚焦国际新闻。8月22号凌晨1时左右，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防空警报，随后多次强烈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向基辅方向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俄国防部未就本轮基辅空袭单独发声，仅在前一日通报继续打击乌港口目标。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开启地铁避难，未公布伤亡数字。土耳其司法部长居尔莱克8月21号表示，土方已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红色通缉令，指控其袭击向加沙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活动人士。土方此前以内塔尼亚胡涉嫌灭绝种族为由发出国内逮捕令，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发布需总秘书处审核，不自动触发强制引渡。英法德意和挪加8月21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立即撤回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建设招标，指其割裂西岸与东耶路撒冷，损害两国方案前景，违反安理会2334号决议。

总统阿巴斯同日电文呼吁乙方取消招标，乙政府未撤回计划。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8月21号公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处罚，阿根廷足协罚款 32.1 万美元，两场主场限流 50% 观众。帕雷雷斯禁赛10场，莫莉娜禁7场，西班牙队加维禁1场。阿根廷足协声明将提出上诉，处罚不涉及剥夺名次，仅约束后续国际赛事出场与票务。8月21号国际油价小幅收高，纽约 WTI 10月期货涨 0.26% 至每桶 87.06 美元，伦敦布伦特10月期货涨 0.65% 至每桶 94.39 美元。市场反应集中于中东航运扰乱与霍尔木兹通行预期，成交量较前一交易日持平。22号亚洲早盘两油维持窄幅波动。巴西总统卢拉8月2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80分钟，就美国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表达反对，指控其缺乏依据，对两国造成损害。巴政府13号以一经济对等法案启动反制程序，白宫通报仅称坦诚交换贸易看法，未宣布关税调整，双方同意由技术层继续磋商。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古人在送别的时候啊，喜欢折杨柳，它是中国古代社会当中最有格调的风俗之一。有人认为柳和留字呢是谐音，认为折柳就是挽留的意思。折柳送别的风俗的形成呢，与时节和柳本身都有关系。柳树呢，它是中国古老的原产树种之一，生命力啊非常的顽强，插土激活，是古代行道树的主力树种之一。你看路边河畔呢都能看到柳树，古人送别亲友，从路边生机盎然的柳树上啊折一支柳条相送，就是希望远行的人呢能像柳树一样很快的适应，随遇而安。折柳送别和古人的辟邪诉求也有密切的关系，对远行亲友的最好的祝福语啊就是一路平安。但是路途艰险，难免会遇到麻烦，古人认为啊这是邪气侵扰，路鬼作祟。怎么样才能够辟邪驱鬼呢？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带上辟邪的物品，桃枝、柳枝等等，在古人的眼里啊都是具有驱鬼的功能。你像南北朝就有了插柳辟邪的风俗了，北魏贾思勰在他的《齐民要术》当中啊就写道，正月旦取柳枝诸户上，百鬼不入家。所以送别时折柳呢，它寓意很明白，就是祝远行的人能够平平安安。顺便说一下，折桃枝不用于成人单独出行，而是用于带孩子出行。古人迷信鬼未桃也，认为桃枝呢对孩子的保护功能啊比柳枝更强。折柳送别的最早的源头呢，或许在先秦。你看先秦时杨柳呢已在出行就有了文字上的关联，被赋予了一种感情。诗经小雅当中有一首采薇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那么到了汉代，折柳送行啊就非常的流行了。有一本记录汉代都城长安和基辅地区的地理状况的书籍叫三府黄图，他就写道，灞桥在长安城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因为当时送人呢、一般都送到灞桥分手，那么他的情景往往是令人肝肠寸断。所以有一本书叫《开元天宝遗事》，它有记载，长安东灞陵有桥，来迎去送皆至此桥，为离别之地，故人呼之为销魂桥。南北朝时期啊，折柳送别的风俗也非常的流行，隋唐时期折柳相送也成为了

0: 古代中国文人赠别的普遍现象。你看，有一首送别诗啊，是这样写的：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就是因为折柳相送盛行，那么在当年送别最集中的灞桥，它附近的柳条啊，应该说都被随手折光了，因为无法折到长柳枝。唐朝的诗人孟郊在他的诗《横吹曲词折杨柳》当中啊，就解释说：“莫言短枝条，终有长相思。”为此，白居易在他的诗《杨柳枝词八首》当中就呼吁：“小树不尽攀折苦，岂君留取两三条。”在我国民间，折柳有更多的寓意、寄托和希望。民间折柳文化习俗呢，主要是发生在清明节及其前后。听众朋友，中国的文化和节气啊，都有文化内涵和文化形式支撑的。希望折柳送别的文化习俗的形成可以得到保护和继承。文化既是一种凝聚力，它也是一种文化认同、民族认同。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说到父母官这个称谓啊，其实从古代就有了，大家都知道它指的是百姓的一种赞誉。同时这样的父母官啊，通常都是指一些比较基层的官员，主要是在州啊、县啊等等这些地方的长官，因为他们直接和老百姓接触。那您知道父母官这个称谓是怎么来的吗？好，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父母官这个词呢，是源于《礼记·大学》这本书里，里面记载诗云：乐之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还有孟子《梁惠王上》这本书上也写道：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物在其为民之父母也。那么在封建社会啊，父母他是子女的主宰，同时呢，父母又最疼爱自己的子女了，所以父母官啊，就兼具了领导与爱护这两种特点。一个好的地方官呢，应该像爱护子女一样的去爱护百姓，这就是爱民如子。当百姓的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官员呢就该加以维护，这就是为民做主。因此《汉书·巡史传》里头呢也曾记载，西汉元帝的时候，南阳郡太守赵信臣，字翁清，他是九江寿春人，视民如子，尽力地使老百姓富起来。他亲自指导农耕，常出入于田间，住宿在民家，很少有安闲的时候。百姓归之，户口增备，盗贼欲送衰纸，当地的百姓尊他为赵父。说来也巧，时隔不足百年呐、东汉武帝刘秀建武七年，南阳郡百姓啊，又幸运地遇到了新太守杜师。《后汉书·杜师传》呢，就记载，杜师字君公，少有才能，担任郡公曹时，爱民如子，事事替百姓做主，让全郡的百姓家家凉风衣足。百姓呢，就拿他和以前的少信臣相比，说前有少父，后有杜母，因此父母官这个尊称啊，就一直流传到了今天，这就是父母官这个称谓的由来。

0: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继续来聚焦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8月21号致国会通知显示，特朗普

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程序，用于偿还部分拖欠会费，预计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大前完成。联合国方面称，美方欠款总额超过40亿美元，此次支付不足欠款两成，款项从美国年度对外拨付额度内划转，不涉及新增拨款。

美国国务院8月21号声明，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含导弹本体、训练弹、吊舱及后勤支持。韩方需通过对外军售渠道结算。国会已收到知会，该交易属年度常规军售包，不改动半岛驻军部署。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与军方8月20号证实，一架包机在阿拉斯加州西部偏远雷达站附近坠毁，机上8人全部遇难，坠机点无公路通达，残骸定位由军方空中巡逻完成。 NTSB 已介入调查，初步信息未指向武器击落，具体机型和乘客身份待官方后续通报。瑞典警方8月21号通报，法格施塔市一所学校当天发生袭击，一人死亡，三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一名18岁曾就读该校的男性嫌疑人被捕，作案工具与动机仍在核查。事发时段为校内教学时间，周边3所学校临时封锁，地方政府开通心理救援热线。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但凡事情办起来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呢可就没那么简单了。我们都会说谈何容易呀、啊、可是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这个成语的意思却大相径庭。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在读这四个字的时候呢，是这样的，谈何容易，但是在我国古代读这个词的时候，节奏是谈何容易。谈就是说话，何容就是岂可，怎么能容许呢？易是轻易的意思，意思是说呀、啊、说话怎么能够容许轻易而为呢？这个成语呢，它是出自汉代著名的滑稽大师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这篇文章。东方朔呢，他虚构了一个非有先生，他去吴国做官，沉默了三年，一句话都没说，既没有劝谏吴王的话，也没有赞美吴王的话。那么吴王终于是沉不住气了，对非有先生说呀，寡人驼臂于先人之功，为国事夙兴夜寐的操劳，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我请您来吴国呢，是想您来辅佐我，可是您既不说好话也不说坏话，假如你真的有才能却不发挥出来，那就是您的不忠了。而如果你有真言，我却没有去听从，那就是寡人的不明。您是不是担心我不明所以才沉默的？非有先生伏下身子微微而已。吴王就说，现在您可以谈了，我洗耳恭听。非有先生回答说，哎呀，可以谈了吗？可以谈了吗？谈何容易，所谈的内容有让人背目逆耳违心之言，或者所谈的内容让人悦目顺耳快心，可是对人的行为却没有丝毫的帮助。假如不是明王圣主，有谁会听这种谈论呢？非有先生所说的谈何容易，就是谈论怎能容许轻易而为呢？因此只有明君才能够纳谏。吴王一听非有先生怀疑自己不能纳谏，赶紧就说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您开始谈吧。非有先生于是举了夏桀的忠臣关龙逢、殷纣王的忠臣比干直言而遭杀戮的故事来证明谈何容易。又说邪恶的君主啊，听信小人之言，因此贤士们都躲进了深山老林做隐士去了，这样的君主令人生畏，同样是谈何容易。那么这一番话一说呀，说的吴王出了一身的冷汗，立马向非有先生表明自己愿意远离小人近君子，裁减一切奢侈用度的决心。那么在这段话当中啊，非有先生一共用了四个谈何容易来证明向国君进谏谈论国事啊，岂能轻易而为，肯言则辞浅而不仁，深言则逆耳。

0: 而失职，甚至呢会有杀身之祸。这就是谈何容易这个成语的原始意象了。听众朋友，是不是跟现在的意思啊截然不同啊？后来这个成语呢把容易连在一起读，使它完全变成了一个办起事情来呀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的意思了。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随着天气转暖，午睡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啊，午睡有四个坑，能不踩就别踩。第一个坑，时间过长。午睡时间过长对人体血糖代谢并无益处，还会使人越睡越累，一般情况下建议午睡时间在30分钟以内。第二个坑，吃完就睡。饭后胃内食物较多，胃肠加强蠕动，血液循环加快。如果饭后立刻午睡，大脑和全身供血量相对减少，身体会感觉不适，加上午睡时间短，所以睡醒之后会感觉累。第三个坑是趴着睡。睡觉时心率相对较慢，流经各内脏器官的血流速度也比较慢，大脑的血液灌注也会相对减少。坐着午睡醒来时，可能会引起脑缺血，从而感觉累或者是头晕。第四个坑，睡醒马上站起来。不管是午睡还是夜间睡醒了，都尽量不要立刻起来。建议可以先坐在椅子上，或者是坐在折叠床上休息3到5分钟，简单的蹬蹬腿，或者是活动一下胳膊。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内阁府8月21号汇总政府部门和机构提交的2027财年，也就是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预算申请总额预计超过130万亿日元，高于本财年122万亿日元。其中防卫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远程导弹维护与驻日美军经费负担，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财务省将在8月底起进入概算审议。日本总务省8月21号公布剔除生鲜食品后，7月核心 CPI 为 102.1， 同比上涨 1.8%， 较6月 1.6% 涨幅扩大，连续第59个月同比上涨，推升向来自加工食品、还有住宿以及电费，生鲜下行抵消部分压力。数据发布后，市场维持日本央行年内谨慎加息的预期。白俄罗斯国家法律法规门户8月21号公布政府决议，自2026年9月1号起关闭白俄罗斯驻芬兰赫尔辛基大使馆，白芬1992年建交，使馆2011年开馆，白方未说明闭馆具体原因，仅归为优化外交资源配置。芬兰外交部回应称已知悉，将评估对双边领事服务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未来90天内允许最多30万吨碎牛肉进口，且不征收配额外关税，并称这批牛肉将以低于市场价 25% 销售，既压低美国家庭购肉价格，也给美国牛群恢复留出空间。美国农业部需出台执行细则，配额分配按既有肉类进口商资质审核。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8月21号通报邦内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致9人死亡，39人在院治疗，涉事酒类含工业甲醇，由地下作坊勾兑分销。邦政府下令查封三处窝点，警方拘捕多名嫌疑人，并对售假牌照展开全省复核。类似假酒事件在印西部诸邦近年偶有复发。好，以上就是今天上午时段新闻大链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严军代表责任编辑彭世祥、陈光，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接着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过河拆桥啊，它指的是过了河之后呢，就把桥给拆掉了，比喻达到目的之后呢，就把曾经帮助自己的人一脚踢开。这个词它是含贬义的意思。过河拆桥最早呢是出自宋朝的大慧宗杲禅师写的《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上面记录：过桥便拆桥，得路便塞路。明朝的宋濂在《元始彻里帖木儿传》里头也写道：参政可谓过河拆桥者矣。他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元朝呢，它是中国历史上蒙古人统治时期，当时有个官员叫彻里帖木儿，他善于决断。其中有一年呢，他在浙江任职，正好当时正在进行科举考试，他全程目睹了这场考试，很多各种官员从中徇私舞弊，官场风气非常的坏，老百姓是抱怨很多。他觉得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归于科举考试，是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了这些问题。于是他就暗暗下了决心，等到自己拥有了足够的大权，一定要废除这种科举制度。后来他果真当上了宰相，就请奏元顺帝，要求废除科举制度，解决官场的各种贪污腐败和徇私舞弊问题。但是他不知道，中国科举制度啊，从隋唐以来已经实行了700多年了。要废除它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读书人呐，只有通过科举制度才能够优胜劣汰，走入仕途。彻里帖木儿的奏折在朝廷当中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位御史是坚决反对废除科举制度，而且呢请求元顺帝治彻里帖木儿的罪。不料昏庸的顺帝对废除科举制度居然是赞成的，因此不仅是不支持那位御史，反而把他贬到外地去当官了。不久顺帝就让人起草了废除科举制度的诏书，准备颁发下去。诏书还没有下达呢，地位略低于宰相的参政徐有王又出来反对废除科举制度。徐有王说，如果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那么世上有才能的人呐，就会怨恨的。彻里帖木儿针锋相对地对他说，如果继续实行科举考试制度，那么世上贪赃枉法的人还要更多。徐有王就反驳说，在没有实行科举考试制度的时候，贪赃枉法的人也是很多的。彻里帖木儿讽刺说，我看中举的人当中有用之才太少，只有你参政一个人可以任用。徐有王不服气，就举出了很多当时中举的高官来反驳彻里帖木儿。彻里帖木儿当然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于是两个人争论得非常激烈。第二天，满朝的文武被召到崇天门，听读皇帝下达的废除科举制度的诏书。徐有王还特地被侮辱性的通知在队伍的最前面听读。后来，皇帝特意要让这个反对者将诏书听得明白一些。徐有王心里非常的不愿意，但是又惧怕得罪皇帝遭到祸害，只好勉强地跪在百官前列听。

诏书。听读完诏书之后，百官纷纷回府了，徐有王满脸不高兴地低头走路。这时候有个名叫普化的御史特地走到他边上，凑着他的耳朵冷嘲热讽地说：参政，你这下成为了过河拆桥的人了。这话的意思啊，是说你的参政是靠科举当官的，现在宣读皇上关于废除科举制度的诏书，跪在最前面似乎是废除科举制度的领头人，就像一个人过了桥之后把桥拆掉一样。徐有王听了是又羞又恨，加快步伐离开，之后他就借口有病再也不上朝了。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心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此地无银三百两，它指的是由于做了蠢事情想要隐瞒，反而呢更加彻底的被暴露的意思。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说古时候啊，有个人，我们暂且呢叫他张三吧。这个张三呢非常辛苦地积攒了300两银子，高兴之余呢他又十分的苦恼，因为张三呢不知道把这300两银子放到哪儿是最安全的。如果带在身上，300两银子不仅很重，而且呢容易被小偷偷走。如果放在家里，他又找不到一个好地方把银子藏下来。思来想去，张三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了，那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悄悄地把这300两银子埋到自家的后院。银子埋好之后，张三终于睡了一个好觉。可是第二天，张三起床之后又想起自己的银子，还是不放心。为了确保银子不被别人发现，张三找来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了7个字：此地无银300两。之后啊，他把这块木板呢竖在了埋银子的那块地面的上面，并且很得意地想啊，终于没人能够发现自己的银子了。住在张三隔壁的邻居，他叫王二，他早就注意到张三呐心神不定的样子。张三在后院立着那块木板，恰好呢被王二看到了。此地无银300两，王二念着上面的字，立刻就知道这里呀、一定是埋了300两银子。于是呢，他趁着张三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银子给偷走了。王二虽然偷走了银子，却十分担心被人发现。他也想来想去啊，想出一个好主意。于是王二找来一支笔，在板子的背面呢，也写了7个字：隔壁王二不曾偷。听众朋友，这个故事的结局呢，已经非常的明显了。两个愚蠢的人分别用愚蠢的做法来掩饰自己的行为，结果呢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呀，人们就用此地无银300两来比喻由于做了愚蠢的事情想要隐瞒，反而被暴露得更加彻底了。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

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王勃的诗《寒夜思友》，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寒夜思友》，唐·王勃。久别侵怀抱，他乡变容色。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极。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这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听众朋友，这首诗最值得玩味的就是他乡与题目当中的一个思字。前两句啊说的是他乡之苦，后两句呢说的是思友之深。王勃少年成名，却命运多舛，曾因一篇戏文得罪了皇子，被逐出了官场。后来呢，又因为擅杀官奴被贬。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四处的漫游，客居他乡。从长安到蜀地，从江南到交趾，始终未能安定。对他来说呢，他乡不仅是地理上的远离故土，更是政治上的失意之地，人生中的漂泊之所。久别侵怀抱，他乡变容色，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这是写异乡之愁苦，久别的人或许啊正是故乡的故交知己。一个亲字用得非常的妙，把无形的久别之愁化为有形之物，似缓缓渗透的寒气，一点点侵蚀着诗人的内心，更显得思念的绵长与深沉。这里的他乡啊，不是单纯的异乡，更藏着他仕途坎坷、漂泊无依的人生底色。后面的“变容色”三个字，则是以神探变化，从侧面来烘托愁苦，让相思之情啊多了一层身世之叹。原本王勃啊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一类的性格。如果不是人生困顿到此，寒夜相思至深，怎么会生出他乡变容色这样的凄楚之句呢？诗里头他乡变容色，它表面是向友人讲述异乡生活的困苦，让容颜憔悴，实则是暗合他仕途不顺、抱负难伸的苦闷。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极，这两句啊说的是在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这是写思友之深沉，通过动作与心境提升画面感与情感的浓度。月下与寒友呼应，调鸣琴是寄情之举，最后落笔在相思此何极，发出感叹，以反问来收笔，既写出了琴音难解相思之苦，更是把这份思念推向无尽的远方，余味悠长。这份相思既含着对故友的牵挂，也藏着对自身境遇的感慨。在孤独的他乡，连思念都成了慰藉诗意的方式，让寒夜思友不再是单纯的怀人，更增添了一层怀才不遇、漂泊无依的苍凉感。整首诗用笔极简，情感真挚，意韵丰厚，以久别、他乡、月下、鸣琴等等特地意象来写尽生活之苦、相思之深，层层递进，凸显出了星象玲珑、意境悠远的诗风特点。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北京有个小名吃叫茯苓饼，这个小吃啊可不简单，它是老佛爷的最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老佛爷与茯苓饼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清太后慈禧自号老佛爷，宫内外啊都称他为老佛爷。他的饭量虽然不大，但是

非常的奢靡，每餐呢需要食材是60多种，上菜128道，可说得上是山珍海味样样齐全。在这些御膳当中，其他的可以不动筷子，他最为看重的呢就是茯苓饼，每次啊都要吃上1-2个。老佛爷喜欢吃茯苓饼啊是事出有因的，清宫记事的太监清楚地记得，光绪6年，老佛爷有几个月啊是卧病在床，御医诊断为郁闷不乐、少食不饮、恶心呕吐、大便溏稀，御医们没有一个敢提笔下方的，他们深知老佛爷是不爱吃药的，如果处方稍有不对症，就会带来杀头的危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有人建议啊，他到法海寺去散散心，或许呢会好一些。法海寺在北京城外的香山附近，这里风光旖旎，景色秀丽。老方丈见老佛爷驾到啊，急忙出来迎驾。老佛爷见老方丈精力充沛，鹤发童颜，就问他多大年纪。老方丈说啊，我有105岁了。一直在寻求长生不老妙方的老佛爷啊，感到十分的惊奇，立刻就放下太后的架子，仔细地询问老方丈的日常起居和饮食习惯，并且呢把自己的病情啊也告诉了老方丈。老方丈忙进寺内拿出了一种自制的圆饼20来个，进献给了老佛爷，让他吃着试试看。老佛爷回到宫之后呢，连吃了3个，就觉得精神呢好了许多。5天之后啊，食欲增加，不再恶心呕吐、大便溏稀了。这个时候老佛爷觉得啊，这个小圆饼啊一定是有奥妙的，要不老方丈为何会那么高寿呢？自己又为何吃了饼之后病就好了呢？于是呢他决定探个究竟。一天清晨，老佛爷早早起床，身着便装来到了法海寺。一进寺门呢，就闻到一股奇异的饼香，他不让随从声张，径直走向了方丈的禅厨，这才发现老方丈啊正在烙制自己前几天吃的那种小圆饼。老方丈见老佛爷驾临，慌忙迎驾。老佛爷问长问短以后，就切入正题，请教小圆饼的底细。老方丈说呀，人生在世不求仙，五谷百草保平安，此饼乃是老衲所采茯苓加面粉糖料所制，取名为茯苓饼，有通神而治灵、合魄而练魂、力窍而益肌、厚肠而开心、调营而理胃之效。老方丈边说边取来自己采集的茯苓给老佛爷观看，老佛爷赞叹不已，熟记在心。老佛爷回宫之后呢，把全体的御医和御膳房的名厨都叫来，如此这般一说，限令他们试做茯苓饼。几天之后，强身去病的茯苓饼试制成功，老佛爷吃了之后啊非常的高兴，重赏了研制此饼的御医和御厨。从此老佛爷无论是有病无病的，每次进膳呢总要吃点茯苓饼，并常把这个饼呢分赐给王公大臣们。茯苓饼就从寺庙传到了皇宫，又从皇宫啊传到了民间。现在北京啊有个老字号叫稻香村，它就是生产特产茯苓夹饼的。它始建于1895年，生产的茯苓饼啊精美别致，甘香味美，人见人爱。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不要用自己的方式要求别人，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要求别人。评论一件事要出言有尺，也要唏嘘有度。天下无完人，眼是一把尺，看人先看己，心是一杆秤，称人也称心。心中有德是慈悲，口下留情是善良。一个人的涵养来自大度，来自宽容；一个人的修为是懂得包容，懂得尊重。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0: 老西捂着额头。
1: 如果我牺牲了。
0: 李迪三走进来。李迪三走到老西跟前蹲下。
2: 老西啊，你怎么了？好点没？西西同志，先前连党支部决定授予你为行军标兵的光荣称号。
3: 党支部研究决定批准你的入党申请。
0: 阿廷芳哈气来暖自己的手。
4: 外面又下大雪了。
0: 战友拿上工具跑了出去，天空飘着鹅毛大雪。
5: 老李，
6: 老婆，雪太大了，赶紧加固低窝子，别给压垮了。
5: 好的，快，这么想把劲儿啊，把猛堵上猛。
0: 战士们有的敲打木桩，有的抱来树枝盖在低窝子上。
6: 一定要压结实喽，快拿过来，拿过来，这边这边先堵这边，快。
0: 阿廷芳将双手放在嘴边，他发现旁边有手套，他拿上手套走了出去。阿廷芳看见李迪三没有戴手套，光着手干活。天亮了，地上被白雪覆盖了。李迪三的双手绑着纱布，他握着钢笔想做记录，但手不能写字了。他放下笔，皱着眉看着自己的双手。平措放下杯子后，坐在旁边看着他。李迪三又拿着笔开始写字，但是无从下手。他无奈地叹了口气，又看了眼平措。
7: 平措，要不这样，我说，你记。
0: 他把本子递给平措。
8: 是，不过我汉语不好。
9: 啊，没关系，不会写的字，你就写藏文。我说都是美丽的语言嘛，正好我也好好的学学藏语。
7: 老舅，阿妈，
0: 妈妈，
7: 父，
0: 儿子，
7: 啊，
0: 我想你们了。
7: 父，成就，
8: 妈，
0: 我，
8: 妈，
7: 妈，
0: 儿子，
7: 他，妈，
0: 我想念你们。李迪三用藏语说，平措把这些话记在本子上。白天，头人扎西才让、卡贾木和尼玛才人带着一队人来到了先遣门驻地。两名战士走在前面给他们带路。
10: 地方到了，我们领导
0: 扎西才让他们转头看见李迪三等人站在地势高的山坡上。贵军一路走来，所作所为我们一直关注，甚是敬佩。尤其是在生泉河，贵军为救我方百姓和财物，牺牲十亿人，可歌可泣。巡山神狐为之动容，铭记于心。今日我受阿里嘎本之托，前来犒赏贵军，以敬地主之谊。
11: 欢迎你们到我们驻地来做客。新中国成立了，解放军奉命进驻阿里地区，意在保卫守护我国领土，这需要藏族同胞，特别是你们的支持和帮助。
0: 七日后，空地上搭起了台子，台子上插着红旗，挂着横幅，横幅上写着为胜利解放西藏人民而努力。头人扎西才让、卡贾木和李迪三等人坐在台上，一排战士站在炮弹前，彭青云走到他们身边。
12: 预备，
0: 战士蹲下，
12: 一发装弹发。
0: 战士们发射炮弹，轰炸插有旗子的目标。头人扎西才让、活佛等人纷纷鼓掌。
2: 老李啊，让他们再看看咱们的枪法吧。
11: 好，
12: 一排长准备射击。
0: 前班，你们的战士一定很强，百里挑一，能让你们的文职官员一试身手吗？平措给李迪三翻译。
11: 可以，
1: 这个对。
0: 卡贾木想了想，就这个翻译官吧。
1: 啊，他。
0: 李迪三伸手示意指导员不要说了。李迪三的手疼了起来。卡贾

0: 木看了一眼他，
1: 听错，就当作战时没条件，凭感觉打吧。
2: 是。
0: 平措端着枪趴在沙袋上，他拿出镜片放在眼前，瞄准位置后放下镜片开始射击。他和卡贾木的人一人一枪轮流射击，每人开了三枪。
3: 八把，一二把全中，二把两中脱衣。
0: 平措站起来，卡贾木笑着看着李迪三。
4: 马军了，
5: 李指挥，你的战时不尽人意，你可否一展身手比试比试？
0: 彭青云生气地站了起来。
6: 老彭，放心吧。
0: 李迪三跟着站起来。若不见效，我愿意陪阁下一起小试刀枪，如何？李迪三笑了笑，他想摘下右手的手套，但摘不下。卡贾木他们看着他，他取下腰间的枪，没拿稳，枪掉在桌上。彭青云等人紧张地看着他，他笑了笑，取下左手手套，用左手拿枪。他举着枪瞄准标靶，卡贾木拿着枪走上前，两人互相点头后开始比试枪法。卡贾木连着开了三枪，接着李迪三开了三枪。
3: 八把。
0: 彭青云等人站了起来。
3: 一二把全中，二把全中。
0: 卡贾木笑着转过了头，发现李迪三不能动了，他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工部和指导员忙跑了过来。工部扶着李迪三，并帮他取下了手里的枪。扎西采让活佛等人静静地看着。
7: 我部与阿里嘎本特派专员扎西采让、卡贾木头人及尼玛才人接触，受其委托向毛泽东主席发报，他们尊称毛主席为文殊大菩萨。其转发报内容如下：中央人民政府军军官李迪三携部队抵达阿里纳日郭里松地区，同我结成朋友，我愿听从中央人民政府的指令，实现和平。贵军和嘎普的协定，若能得到中央政府文殊大菩萨的首肯，我们会安心抗疫，期待答复。扎西才让、卡贾木进城。
0: 黄昏时期，天空的云彩绚丽多彩，几名战士站在红旗下放哨。当月28号，毛主席回电，你们的来信收到，我们很高兴知道你们和到达那里的解放军结成了朋友。晚上四周黑漆漆的一片，李迪三趴在床上休息，旁边放着笛子。

0: 白天，空中的白云仿佛触手可得，清澈的湖水荡起涟漪，远处的雪山宛如一个个银质的巨人，俯瞰着四周的动静。战士们正在修整马棚，炊事员没精打采地做饭，工部正在清点剩下的药瓶，有的战士正在修整战壕，一名战士突然晕倒了，一名卫生员正在照顾在床上的战士，旁边还躺着其他需要救助的战士。另一个卫生员给战友喂了口水后，又用衣袖给战友擦了擦嘴角的水。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李迪三等人围在桌子前商量。
1: 不少战士都病倒了，症状相似，粮食储备也严重不足，已经由每天的三顿饭减为两顿，气温太低，战士们的衣物被褥大量的送给了当地百姓，急需补充。现在最急需的是药品、粮食、衣物和骏马的饲料。
2: 204匹马，现只有131匹，战士们严重消化不良，现在靠打猎为生。
3: 没有蔬菜了，盐也快没了。
0: 蜡烛熄了，李迪三又重新点燃蜡烛。
1: 个别战士情绪低落，他们说行军受罪，驻军更受罪，前无粮草，后无援兵了。

0: 战士们战死沙场光荣，可是憋死在这地窝子里，真是窝囊。有的战士甚至写好了遗书。
1: 还有，两个发报员老西和平措都重病，不能按时发报。
0: 彭青云转头看了眼李第三，白天烟雾缭绕，看不清路，只能隐约看见几个人的身影。
2: 连长，生气了，运输队上来了。
0: 李迪三和彭青云急忙走了出去。
3: 在哪儿啊？
4: 在那儿，连长。
0: 他们走上前，发现一个维族大爷牵着一头牦牛。格桑梅朵父女俩也来了，他们惊讶地发现四号员西里牵着马站在一旁。
3: 西里，
5: 报告连长，
4: 报告。
6: 独立骑兵师为进扎先遣连之第一梯队，于1952年2月27日抵达先遣连驻地，应到物资。桌上放着七个囊和一小袋盐。
7: 补给队上来了，就给我们送来了七个囊，一斤半盐，还有这些家信。他们走的和我们同样的路，同样的艰难。由于他们中大部分是老百姓，没有我们部队这样的觉悟。 所以这一路上，有牺牲的，有走失的，当然，也有胆怯退回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他们，感谢他们。这也是军区党委在和我们失去联系后，一直关怀、支持我们的最好佐证。
8: 彭青云用手指蘸起了桌上的芝麻，放嘴里吃了，脸上露出了笑脸。
9: 真香啊！
0: 好久没有吃到面食了。一会儿，把七个囊给切了，分发到每个战士手里，干部减半。再把这些信归拢以后，分发到各排。一名战士将信发给战友们。一名战士接到信后哭了起来。 老西闭着眼躺在床上，我被沙尘暴卷走，迷失了方向，只能往回走。路上遇到了前来接应的运输队，我跟着他们。运输队有些老百姓偷偷割下牦牛、牦驴的耳朵，声称牲畜死了就返回部队交差去了。 我也想往回走，可是当我看见送急眼的队伍，还有这么多人在坚持，加上我想起你当时说的，不要投机，不要当机会主义者，于是我还是折回来，坚持跟运输队先抵达了圣泉河，最后由格桑梅朵妇女领路回来了。 老西的手从西里的双手上滑落下来，老西走了，西里伤心难过的跑了出去。三个战友扶着西里，天亮了，
10: 报，
11: 进来。
0: 西里走进来并敬礼，
11: 李指挥。
0: 四号兵西里因沙尘暴迷失方向，走失队伍，于昨天胜利归队。
12: 李指挥，四号兵西里因沙尘暴迷失方向，走失队伍，于昨天胜利归队。因西里力同志生前指教我，学会收发报技术，得知候补发报员凭措重病，故特向领导申请担纲临时发报员，并保证完成任务。
0: 李迪三起身走到他跟前。李迪三看了看他后，一把抱住了他。
12: 寒冷劳累，抵抗力下降，造成呼吸道感染、肺部感染。
0: 四肢水肿，口唇紫绛，心慌，呼吸困难，不能平卧。
13: 老李啊，嗯，是不是说的太具体了？上级不会以为咱们在叫苦吧？
12: 不，越具体越好。这是任务，必要的时候把个别战士隔天的病症，甚至是上下午病症变化，都要详细的记录下来，发报告知。
0: 李迪三在地图上做标志。 炊事员抓了一些盐，他犹豫着又放回了一些盐，最终将一点点盐撒在锅中。马棚前，格桑梅朵和阿廷芳看着一匹白马，炊事员走。

0: 过来，看了看阿廷芳和白马。
1: 阿廷芳，这马已经几天不吃东西了。
0: 阿廷芳抚摸着白马，
1: 马上就断粮了。
2: 怎么，你想吃马？吃马还不是吃我呢？
1: 什么都开始吃了，
3: 牛皮都煮了，快吃光了。
4: 骑兵不吃马，马是战友，不能吃。总指挥。
0: 他们转头看着李第三，李第三低着头站在马棚里思考着。他伤心地抚摸着白马。过了会儿，他从口袋里拿了一小块馕，他将馕捏成两半，喂给白马吃了。
5: 好兄弟，对不住你啊。
0: 他伤心地用麻布捂住了白马的头。接着他低下头亲了下白马。他转身走到一旁，准备掏出手枪。阿廷芳和巴利塔尔站在一旁看着他，并向他敬礼。
4: 总指挥，我们去打猎，我们保证带池子回来。
0: 李第三难过地闭上双眼，阿廷芳他们走开了。格桑梅朵和崔世元静静地看着。大雪纷飞，大地上裹了一层白衣。卫生所工部焦急地翻找药瓶，有的药盒已经空了。最终，他找到了三只盘尼西林，他拿着药快速地走了出去。
6: 浮肿，化脓。脑部缺氧，头痛欲裂，肺气肿。
7: 对了，可也有恢复的，翻译员平座前天还不行，今天早上烧退了。
8: 用药了吗？
7: 不治而愈，我就用毛巾包血给他降了温。另外三排八班的谢有夫昨天晚上给他打了一针盘尼西林，今天早上也好了，不过他打生出来就没用过药。
0: 李第三想了想，
8: 那还有多少盘尼西林？
7: 还剩最后三只，药品也几乎快没了。
0: 阿廷芳和巴利塔尔骑着马外出打猎。他们互相敬礼后便分开行动了。驻地工部正在整理药品，李迪三艰难地站起来，他转身准备走，结果摔倒了。
9: 总指挥，总指挥。
0: 工部把他扶起来。
9: 总指挥，
0: 工部蹲下查看他的右腿。工部撕开他的裤腿查看。
9: 总指挥，你腿什么时候肿成这样的？要死人的。
10: 工部，我看我这俩冻坏的手指头恐怕是不行了，一点感觉都没有，死犟死犟的。要不干脆把它给切了吧，这样兴许还能保住那两个好的。
0: 巴利塔尔独自一人打猎，他靠吃地上的积雪来止渴充饥。他骑着马一路走着，马蹄印在雪地里留下痕迹。晚上驻地，篝火照亮了黑夜，平措站在中间唱歌，其他战士站在旁边跟着节奏打拍子，他们身后的横幅上写着藏北驻守苦衷情，先前挺进为我连。李迪三站在一旁微笑着看着大家，格桑梅朵也一起唱起来，他一边唱一边跳。其他战士也纷纷走到中间一起跳舞，他们挥动着双臂开心地跳着。 大家的热情。

0: 高涨起来，其他的藏民也过来一起跳舞。他们手拉着手，围着篝火跳动起来。李迪三看了会儿后，工布扶着他回地窝子。格桑梅朵父亲和其他两个藏民牵着牦牛走了过来。地窝子里，工布正在给刀消毒。李迪三用嘴将左手手套咬下来，接着又将右手手套取下来。正在跳舞的战士藏民听到枪声后停下来，李迪三冻坏的手指被切下来了。
1: 你阿伯，浪死！
0: 我爸把牦牛杀了。大家都静静地站着。白天，李迪三口述，平措在日志上记录：
2: 格桑梅朵的父亲杀了他最心爱的牦牛，以解我们部队断粮之急，我们赢得了藏族百姓无私的爱，无私的帮助。我的右手大拇指、中指都被切除。
3: 战士们的身体状况，我让工部做了详细的记录，每个人每天的体征变化，以及牺牲的指战员的体表体征，逐一详录。为后续大部队进藏提供经验情报。寒冷极为漫长，如停滞一般，怎么也过不去。饥饿、严寒、高原病、传染病。
0: 巴利塔尔吐了口血。
3: 有人急速猝死，有人慢慢耗尽生命未卜，信仰又在。
0: 驻地，工部拿出了最后一只盘尼西林，走到李迪三身边坐下。
4: 连长和指导员说了，这最后一只盘尼西林您必须打，再不打就会过期了。
5: 还是给没打过盘尼西林的通知他，效果好。我在延安的时候打过盘尼西林，有免疫力的。
0: 两名战士走了进来。
6: 报，
0: 工部站到一旁。
6: 林海、胡小强、张干江躲在自己的地窝子里面不肯出来，他们得了传染病，不想传染给大家，现在他们把门给封上了。
7: 他们把炖好的牛肉都推了出来，连长和指导员都去了。
0: 彭青云、指导员等人站在林海三人住的地窝子前，地窝子的门关着，门口摆着一大盆牛肉和三碗汤。晚上寒风呼啸，大雪纷飞，红旗在空中随风摆动。林海他们将搭建的地窝子的树枝拆掉，致使地窝子塌掉，他们三人被埋在了下面。天亮了，阳光普照大地，战士们站在塌掉的地窝子前。
8: 把它给我砸开。
9: 是。
0: 两名战士冲上前，将地窝子的门砸开。彭青云走了进去，过了会儿，他低着头，失落地走了出来。
10: 封上吧。
0: 战士们上前将地窝子封上。彭青云忍不住哭了。

0: 李迪三在鞭子上刻印。
1: 我们要记住这每一块石头，每一个军魂，绝不能让部队以外的任何人知道我们的非战斗减员情况，这是军事机密。
2: 是的，我明白。
0: 李迪三伤心地流下眼泪。傍晚时分，他静静地坐在一处小山坡

0: 白天，阿廷芳骑着马在雪地里走着，他低着头，摇摇晃晃的，快支撑不下去了。一段时间后，马儿载着他回到了驻地。
1: 阿廷芳，阿廷芳，阿廷芳！
0: 阿廷芳趴下了。
1: 阿廷芳，阿廷芳，阿廷芳，阿廷芳，阿廷芳！
0: 格桑梅朵流着泪看着他。一段时间后，他醒了过来。
2: 阿廷芳，我问你，你知道潘尼西林吗？
0: 他摇头。
2: 那你从小到现在打过针吗？
0: 他又摇头。李迪三站起来看了眼工部，
2: 给他打。
0: 李迪三一瘸一拐地走到马棚前，他靠在柱子上休息。指导员和彭青云走了过来。
3: 老李，现在连不能没有你啊，你是部队的主心骨，
4: 最后这只盘尼西林还是你打吧。阿廷芳

0: 纷纷朝大部队跑去。
1: 李正威，李正威，
0: 西里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西里痛哭起来，李迪三慢慢躺下。先遣连的战士和赶过来的大部队战士抱在一起，欢呼雀跃。彭青云和首长互相敬礼。
2: 西北野战军新疆军区第一骑兵师一团一营进藏先遣连，驻守阿里藏北高原9个月，先向首长汇报。
3: 1950年8月1日，先遣连满员135人，战马204匹，从昆仑山脉进入西藏藏北高原，驻守圣泉河和扎马芒堡，现与接应部队会师。先遣连现役69人，战马3匹，枪械装备基本完整。
0: 先遣连的战士比大部队的战士们少很多。指导员将一些日志本和地图交给彭青云，彭青云拿着这些日志本和地图看着首长。
4: 这是李第三同志让我转交的日志和地图。
0: 首长接过日志本和地图，他看了看后抬头看着彭青云。
4: 请首长检阅。
0: 他们互相敬礼，礼毕后，彭青云指导员等人转身面对着先遣连的战士们。
2: 现在点名，二排一班阿廷峰
5: 到，
2: 西里
5: 到，
2: 王永平，西里里。刘庄到，肖丹东，李福成，张永贵，刘大生，
5: 李立三，
2: 八里头，关桂香，李立三，李立三。
0: 彭青云痛哭起来。60年后，一列火车在青藏铁路上快速行驶，一群牦牛在铁路旁的草地上吃草。远处雪山连绵，雄伟壮美，路边的动物休闲自在。阿廷芳女儿坐着火车来到李念家中。
6: 钢笔是我在南泥湾开荒的时候王振旅长送的，如有机会的话请交给我的儿子。还有一条狐狸尾巴是尼玛活佛送的，请给我母亲，我实在没有什么可留给她的了。还有马鞭、笛子、茶缸、金盆。
7: 我爸爸叫阿廷芳，我妈妈叫格桑梅朵，都是你爸爸的下属。我这一次来啊，就是想要一张你爸爸生前的照片，为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做宣传用的。
0: 李迪三之子李念拿出一些照片和一个笛子。
8: 78年那会儿，彭连长和一个叫西里的维族老战士来我家，西里还把我爸爸的笛子还给我。
9: 国丈庞文仗着自己是皇亲，专横跋扈，在大街上辱骂双王，双王呼烟披险，忍无可忍，长身躯披胸一把，抓住庞文的衣服领子，他往怀里一带，庞文再也坐不住了，向

0: 成死狗一样从马上被拎起来。哎，你要干什么？我要教训教训你，你敢？哎，姓胡燕的，你敢动我？我是皇上老丈人，你动我一根汗毛，我教你赔一两金子；你动我一个手指头，我叫皇上要你命。这老东西还欠火呢。胡王爷说，哎，你少仗着皇亲吓唬人，我就揍你，看皇上能把我如何如之何。招打，双王把胳膊抡圆了，照定庞文嘴巴扇了下去。这个大耳瓜子打的是个脆声，站在二里地以外全听见，把庞文打的原地滴溜转六个圈，还站不住，噔噔噔噔噔，倒退十多步，啪，撞到树干上反弹回来，趴在插把扫帚床子上，把床子稀哗啦撞倒了，他也趴在货堆上。再看呐，乌纱帽也掉了，玉带也折了，蟒袍刮了好几个口子，满嘴是血，嘴巴肿起多高啊！这口气儿没上来，坐在那儿直翻白眼根儿。这是一起不该发生的事儿啊！方才庞文要说几句小话，也不能挨揍。双王要压住火，不动武，到金殿动本，本参庞文，也不能惹下杀身大祸。这一个嘴巴打得倒解气了，付出代价太大了。后来啊，胡燕家300多口死在庞文妇女之手。庞龙庞虎一看爹爹挨揍，吓坏了，赶紧下马扶他爹。爹爹怎么样？爹，你可别死啊，爹！庞文半天缓过来，不敢冲双王瞪眼，冲他两个儿子发火。哎呀，疼死我了，你们叫我什么？我还没咽气呢，快快把我扶起来。哎哎，好爹呀，孩儿替你报仇。庞龙说着噌就窜起来了。干嘛？要打双王？庞文吓坏了，奴才你给我回来，别自讨没趣了，咱们爷们儿打不过人家。庞文这一回清醒了，心想，我真是个大混蛋呐、啊！双王是武夫出身，久经沙场，身经百战，我们父子怎么和人家比呀？我们爷仨捆成捆，把成把，也不是胡言披险的对手啊！哼，动手是不行，动心眼儿，动心眼儿，你胡言披险白给。想到这儿，他一阵冷笑：“胡言披险，你这巴掌打得好，好好好！你仗着你职位高，欺负我们老螃蟹，我打不过你。我是草包，你打吧。哎，有本事你把我打死，死人嘴里没对证，算你便宜；要打不死，给我留口气儿，我可和你没完！我要到皇上面前告你，我要你的命！”双王说，冲你这几句话我不打，你告去吧，人我打了，看皇上能把我怎么样。哎，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好好好，算你有本事，你等着，咱们金殿上见。回头告诉庞龙庞虎，快扶我上马奔武朝门。这回可热闹了，庞文的夸官队伍掉头奔武朝门。再说宋天子四弟仁宗，自从得了西宫娘娘庞赛花，3天不朝，每天呢，大臣到朝房看看，一看没什么事儿，就回府了，不在朝里坐班，全各干各地，想请皇上处理国政怎么办？武朝门有龙凤鼓和景阳钟，可以打鼓撞钟请皇上升殿，但是这钟鼓可不能随便敲打，得有边关折报，外国进犯，国内有人造反，兴兵打仗，兵困京城，方可打鼓撞钟，没事惊动圣驾，犯死罪。今天庞文挨打，要见皇上告状，拿起鼓槌要敲鼓，值班太监赶紧过来，哎，国丈，等等击鼓，请问你有什么事啊？
1: 哎呀，老夫被双王打伤，我请万岁评理。
0: 哦，太监这才主意。庞文这狼狈相心中好笑，暗想双王为人哪个不知啊，为人谦恭，对士卒如同子侄，像自己孩子一样，而且刚直不阿，清正廉明，打你准是你把他给惹了。哼，哎呀，准是你不对，冲双王我也不能叫你打鼓撞钟啊，回家忍着去吧。啊，这么回事。

0: 是国丈挨打，我以为哪国打到京城了呢。你那点小事儿，不忙在今天办，哎，明天再说吧，回府吧。
1: 怎么，老夫挨打还是小事？
0: 哎，放在你身上啊是大事，放在国家上是小事。再者说，西宫娘娘入宫三日，万岁是新婚之喜，你冲了万岁的喜，皇上龙颜不悦，怕你官司打不赢。走吧走吧。
1: 哎，好吧，明天早朝再说吧。
0: 哎，这才对了。次日早晨，天子升殿，庞氏父子跪倒磕头。
1: 哎呀，万岁，替老臣负责做主啊。
0: 天子往下一看，见庞文嘴巴的肿多高，庞龙庞虎全都一瘸一拐的。
1: 哎呀，三位爱卿，朕命你们在御街夸官，因何落得这般模样？哎，万岁，臣蒙圣恩，御街夸官遇上双王呼延批检，老臣被他给打了，请万岁做主。
0: 哦，因为什么呢？
1: 哎，老臣知道双王是宋朝功臣，听说他来了，连元我就下马领着犬子上前施礼，以礼相待。谁知道呼延批检仗着权势显赫，欺负老臣官小之位，百般刁难，不让我的队伍过去。老臣与他辩理，他将老臣摁到的街上一顿毒打，看牙被打掉了，嘴也出血了。要不是老臣腿快，险些被打死。他还说他是大宋朝的功臣，开国元勋，专门教训皇亲国戚。万岁呀，替老臣做主。
0: 皇上一听龙颜不悦，心想，呼佩显，你可太不像话了，我的老丈人再不对，你也不能打他呀。常言说得好，打狗还得看主人，那是我岳父，你对朝廷有功不假，但是不能够居功自傲，居功即主啊。又一些啊，我也别听一面之词，双王不是惹是生非的人，也可能另有缘故，该问一问。你别看双王岁数不大，可是托孤重臣，他保过老主资格老，平时呢不用上朝，有事儿去请。今天双王不请自来，呼延批检上殿脸色不好看，走上金阙，臣参见吾皇万岁。哦，爱卿免礼平身，谢万岁。爱卿今日上朝可有本奏？
1: 哦，
0: 微臣领罪来了。昨天我打了庞国丈和二位国舅，特来请罪。
1: 皇上心的话，呼延批检呢，
0: 你要知道有罪，你就不该打，打完了来领罪，你叫我怎么发落？我要是治罪于你，你该说我向着老岳父，不加罪，怎么庞国丈败奏了？再说对不起西宫娘娘啊。又一想，人怕讲理，我好好问一问，因为什么你打庞国丈？如果被问得理屈词穷，呼皮贤内你心服口服，我再定罪名。呼爱卿，你文武全才，知书明理，想必是国丈父子得罪于你，不然不会动手，吾王不怪就是，平身回。呼皮贤听着挺顺气儿。
1: 嗯，
0: 皇上真是有道明君，就知道我不能无故打人。万岁呀，国丈没有惹着微臣，而是犯了国法。
1: 哦，
0: 他法犯何律，罪在哪条？万岁，庞氏父子奉旨夸官，在街上大耍淫威，欺男霸女，草菅人命，他是这么回事情。双王就把庞虎如何欺压百姓，抢黄翠莲，打冯顺，要摔死人家孩子，以及他责打国舅、教训庞文之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最后双王说，万岁，你看微臣该管不该管呢？这人我该打不该打呢？万岁，你怎么处置我吧？任宗廷吓了一跳，心想，只要像呼王爷说的，庞文该打，打是轻的，庞虎该杀，庞文教子不严，纵子行凶，应该革职为民呢。庞虎，臣在，你可是要抢卖玉女子房翠莲吗？
1: 哎呀，万岁，臣冤枉，我家中有一妻十个小妾， 哪能要抢个活汉妻呢？胡王爷是血口喷人。仁宗一想，胡王素日为人正直，不会弄虚作假，想必国丈和国舅他们行凶是实啊，有心加罪，怎奈是新封的皇亲，又怕对不起西宫贵妃，不治罪吧文武不服，又得罪双王，会遭到大臣非议。哎呀，他们该说我袒护皇亲，这事儿怎么办呢？哎，要是仁宗很聪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来个糊涂案子糊涂问，别较真儿了，也别管那个女子是不是庞府的丫鬟，别再追问，免得越描越黑。想这说，坏卿，国丈和国舅不遵国法，理当受到惩罚。坏卿教训的对，你打他们父子无罪，孤王不怪。爱卿息怒，下殿去吧。谢主隆恩。双王往旁边一站，没走，心想：我看你怎么处置庞国丈。皇上把脸一沉：庞文，你们父子以后不可依仗皇亲小看群臣，更不可残害百姓。如若再犯，朕当不饶。下殿回府去吧。哎呀，万岁，老臣冤枉冤枉。哼，新殿上不许喧哗，下殿去吧。臣遵旨。庞文走了，胡王爷见皇上这么讲，也不好再深究了，只可下殿回府。回头再说老贼庞文，告状没告成，碰了一鼻子灰。这父子这点丑闻让文武全知道，父子几个人吹头丧气，下了金殿坐轿回府。庞文坐大厅上嗨声叹气。就在这阵儿，他的大姑爷黄文炳、二姑爷王娇虎来了，听说老丈人挨打过府探望。黄文炳说：爹，这口气不能咽，这个仇非报不可。怎么报？皇上不给我们做主。哎，老爷子，在金殿上皇上没法给你做主，你可以到皇宫内院找西宫娘娘啊。呵，我妹妹说呀，叫妹妹跟皇上讲，你想干什么都能办得到。爹，我出这道你说对不对？
2: 老三一琢磨，对呀，
1: 找我女儿去，叫我女儿吹枕头风。庞文立刻转忧为喜，过三天他找个机会来到皇宫见他女儿庞赛花。这位庞娘娘别看岁数不大，成熟的特别早，不但长得异常标致，还会卖弄风情，入皇宫就把仁宗啊给迷住了。要是新婚样儿年轻貌美又会说话，仁宗爱如掌上明珠。入宫以来，皇上天天住在西宫，其他宫中美人早被他扔到脑后边去了。今天皇上在养心殿接见几位大臣，庞赛花闲着没事坐在梳妆台前精心打扮。太监报：庞国丈求见。庞赛花可高兴喽，从他离家入宫也不少日子了，没见着娘家人，今天他爹来了，忙传遗旨叫国丈觐见。庞文来到里边，先行君臣大礼，然后叫宫娥太监退下，庞赛花再行家常礼。
2: 爹，你可想死女儿了，你可好啊。
1: 说着往前一扑，就扑到他爹怀里去。庞文说：孩子，我和你娘也想你呀，都惦着你，你在这可好啊。
2: 好，爹，你不用惦着了。哎，你这脸怎么肿了？怎么受伤了？
3: 哎，孩子，你挨打了。
2: 啊，谁敢打你？
3: 哎，孩子，别提了，你爹献女不但无功反而有罪，叫朝中大臣说三道四，弄个芝麻大的官儿，谁见着谁欺负。赛花呀，不但你爹挨打了，你两哥哥被打得更重，都下不来炕了，你娘一着急上火，老病复发，活不多久了，这一家子又家败人亡啊。孩子，咱爷俩这是最后一面了。庞赛花听这话又难过又生气：
2: 爹，是谁欺负你？女儿给你出气报仇。
3: 哎，我是被双王胡言批衔给打的，是怎么回事。
1: 庞文无中生有，

0: 搬弄是非。庞赛华听罢，是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翻，胡言披心呐！你不给庞家面子，你敢打我爹，你等着，我要你命！爹，你别着急，这个仇我给你报，我一定替你出气，除掉胡言披心。庞文心里高兴，脸上不带，连连摇头，哎，不容易啊。胡披险是世袭王爷，朝中官员大都是他的党羽，我庞家官小势微，又刚刚入朝，立足未稳，谁能听咱的？爹，你不要长胡家威风，灭我庞家锐气，别忘了万岁是你的姑爷，我这一个人能顶十个双王，女儿在皇上面前一笑的功劳，哼，可比胡丕显打一辈子仗的功劳还要大。
1: 嘿，妮子，爹没白养活你这女儿。
0: 好好好，这我就放心了。可眼下还不能操之过急，朝中四大王胡杨高正他们都穿连裆裤，牵鼻子动耳朵，得慢慢来，得一个一个吃掉。哎，眼下爹的官太小啊，应该叫皇上提拔我们庞家，只要官到极品，位列三台，别人就不敢小瞧。哎呀，爹呀，向皇上要官，这不好张嘴呀。这个女儿，你扶我上来，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说，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那么说，然后再这么这么这么说。孩子，这官不就到手了吗？
2: 哎呦，爹呀，你可真是条老狐狸。
0: 什么话？
2: 你可真有鬼主意。
1: 嗯，我女儿也不含糊啊。
2: 是啊，有其父必有其女。
0: 爷俩正在这说着呢，川宫太监在宫门外高喊，启奏西宫娘娘得知万岁驾到，赶快接旨啊。
2: 哟，爹，皇上回来了，你快回避。
0: 嗯，好，孩子，我就躲在旁边那间屋，你可快点办呐、啊！
2: 放心吧。
0: 庞文转身躲在另个屋子里，庞赛华又照着林花镜、十层官粉感到满意，这才扭动腰肢来到宫门，正好皇上下居辇，
2: 要万岁，妾妃接驾来迟，望其恕罪。
0: 皇上用手搀起，子彤免礼平身，谢万岁。皇上扶着庞赛花的双肩，左看右看，感慨万端呐、啊。嗯，梓潼面似桃花，眉如粉黛，秋波含情，樱唇带笑，朕就是看不够。
2: 嗯，万岁净挑奴爱听的说，既然万岁爱怜，为什么出宫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呀、啊？叫我好等啊！
0: 哎呀，宝贝儿，我也着急，那几个大臣啰里啰嗦的，好不容易打发走了，朕急忙回来了。等急了，
2: 嗯，
0: 现在就没人打扰了，咱们好好乐呵乐呵。说着携手揽腕来到西宫内室，两人亲热一阵，该用膳了。再看太监宫女穿梭般的上菜，十名乐工准备乐器奏曲子，又有十名舞女在一旁伺候着，夫妻俩入席，伴奏员伴奏，商管笛箫，扁中玉磬，二胡琵琶，嘚啦嘚啦一响，声音悦耳动听，舞女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这夫妻在音乐声中频频举杯，边吃边调笑。到了情浓处，庞赛花到赵祯怀里去了，赵祯把他揽在怀内。自古皇帝爱美人不爱江山，历史上历朝历代兴起的王国也都有这个因素，谁都明白，可落到自己身上却难以自拔，也许啊，这人的本性有关。庞赛花今天有心事，格外逢迎圣上。皇上喝得迷迷糊糊的，像腾云驾雾一样。庞娘娘端酒杯走到皇上嘴边，圣上喝酒，我给你布菜。万岁，但愿我们夫妻天天相聚，夜夜成双，永不分离。 嗯，只要天下太平吗，就能这样。
2: 哎，万岁，我刚刚入宫，还不知道朝中大事。你说朝中大臣哪个是忠

0: 臣，哪个是奸臣呢？皇上听乐了，
1: 哎，满朝文武皆是忠臣，没有一个奸的。
0: 其实皇上看他手下人都是忠臣，他要知道谁是奸臣呢，他早给杀了。哎呀万岁，那么谁是最大忠臣呢？最大忠臣文有寇准、包文正，武有呼延丕显、杨宗保、高锦、郑黑虎几家王爷。
2: 哟，
0: 唐赛花心里一翻个，要说武的头一个就说呼延丕显，可见这个呼延丕显在皇上脑子里磕了板生了根了。我得想法给他起出去。
2: 哎呀万岁，说了半天你也没提我们庞家，难道我们庞家人是奸臣？
0: 哎，庞家人是寡人的皇亲，更是赤胆忠心最大忠臣呢。
2: 那你提了半天才提庞家，万岁你好偏心呢。
0: 哦，偏心，我是偏心，偏心爱你冷落了其他子红。庞赛华一听笑了，
2: 哎，万岁如有雅兴，臣妾要唱个曲子助助酒兴，你看好吗？
0: 好，我就爱听你唱。庞赛华欠身离座一摆手，其他跳舞的宫女儿全都退下，乐手重新调好丝弦给娘娘伴奏。给娘娘伴奏，乐手格外精神。庞赛花轻梳长袖，慢转香曲，先跳舞，嘿，真像仙女临凡。接着唱了一曲《凤求凰》，把个皇上赵祯听的，闭上眼睛，用筷子打着拍节，真是如醉如痴。皇上晃着脑袋在认美，庞赛花偷眼一看，嗯，时候到了。该我给我爹要官了，该我要呼延丕显命。想着声音一变，唱得特别凄惨，把乐手都吓傻了。娘娘怎么了？皇上听，嗯，声音不对，抬头一瞧，庞赛华泪如雨下，声音颤抖，哎对，你怎么了？这庞赛华不但唱得好，做工也好，一下子扑到皇上怀里，万岁呀，快给我做主啊。庞赛华定奸计，要陷害双亡。
3: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演播的评书《呼家将》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评书《呼家将》，由刘兰芳演播。
2: 西宫娘娘庞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你可别看她哭，那是干嚎，没眼泪，是做戏呢。皇上不知道啊，美人这一哭，他心里直翻个，连忙叫太监宫娥退下。子彤，你怎么了？为何如此伤心？出了什么事儿了？庞赛花说：“万岁，妾妃这是最后一次伺候圣上，明天你我就得分手，再也见不着面了。奴怎么能不难过呢？”
3: 嗯，子彤啊，你这都什么话？咱们过得好好的，怎么能分手呢？这话从何说起？
2: 我不敢说，怕万岁怪罪。
3: 哎，有什么话你只管说，我们是夫妻，夫妻间无话不谈。你说吧，朕不怪就是。
2: 万岁，你自己做的事儿你不知道吗？
3: 我做什么事儿了？
2: 哼，方才我爹给我送信，他和我两个哥哥在御街夸官，遇上了双父子，我的哥哥和我父亲被打伤，我父亲到金殿告状。万岁，你不但不给我爹做主，反遭到训斥，在文武官员面前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父兄实在无颜面留在朝中，这窝囊官、受气的官、挨打的官，我爹呀不要了，他要挂官悬印，离开京都，回归故土，老死山林。我爹走了，我怎么能独自留在宫中，只能辞别圣上，削发为尼，到深山修行。唉，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遥祝万岁长生不老。今夜妾妃请旨离京出家。
3: 说到这儿，他真就挤下几滴眼泪。皇上听完又心疼又觉得对不起他，想想白天的事儿啊，我做的是过火点儿。子彤啊，我明白了，你是生我的气，这件事儿，嗨，也不能都怪我。你父兄挨打是因为他们惹祸，你哥哥欺男霸女，草菅人命，犯死罪，我没敢深究，把事情压下了，就是看在你的面上。当时是给国丈下不来台，可我也给他开脱罪过了。
2: 万岁，你怎么能一口咬定我哥哥抢亲呢？你是亲眼看见的吗？
3: 我哥哥不是那种人，那是呼家人故意陷害。
2: 狼要吃羊，还找不到借口吗？
3: 哎，双王与庞家无仇无恨，怎么能陷害庞虎呢？
2: 哼，还用有什么仇有什么恨呢？谁不明白宦海生涯强存弱死，在朝中官大一品压死人，我父亲官小职微，他们大家欺负我的哥哥，我的父亲。
3: 哎，好好，就算姑处理的不公，哪天呢把国丈和国舅请到宫中，朕给他们设宴压惊赔礼就是。不管如何，国丈不能辞官，子彤也不能走，姑舍不得你，还等着你啊给我生个小太子呢。
2: 哼，看你说的。既然万岁执意挽留，我父兄受点委屈他也不算什么，只怕胡王爷不容我庞家，这次责打庞家人，下次怕是要难逃活命啊。
3: 不会的。
2: 什么叫不会？人不保心，步步保寸，奴好害怕呀。得了，你还是放我出家吧。
3: 嘿嘿嘿，姑可舍不得你走。
2: 既然圣上如此疼爱，那就应该给我父兄加官进爵，封个大官，职位高了，文武官员再也不敢小瞧，我父兄就会留在朝内忠心保国，我夫妻才能耳鬓厮磨，
3: 永不分离，尽鱼水之欢。这阵儿，皇上喝得迷迷糊糊的，他又太爱庞赛花了，他就答应了。哎，朕不会亏待庞家，容我查查清官册，看哪儿有缺儿再晋升。哎呦，那得等什么年头啊？你是万圣之尊，说一不二，封什么是什么？你现在就封吗？
4: 哎，那也该。
3: 该什么呢？哼，你还是不想重用我庞家人。哎，奴家的命太苦了，我还得出家呀。
4: 哎

0: 别哭别哭，你一哭我的心不好受。好，传旨官宣庞国丈进宫。庞萌根本就没走啊，在旁边屋子等着呢。传旨官出去，庞文进了，跪倒磕头，行罢君臣大礼。仁宗说，老人家，白天之事你不要放在心上，不必辞朝，寡人加封你为掌朝太师之职。
1: 庞文乐坏了，谢主隆恩呐、
0: 这小子这个嘴巴挨打直个，打升官了。随后加封庞龙庞虎为左右骠骑将军，封大女婿黄文炳为兵部司马，二女婿王角虎为镇京元帅，可调10万护京兵。原来任上的官啊，往连外调，调出京城，把空缺给老庞家留下。你说多厉害吧？庞文还不知足，他想官是有了，没房子，住房是大事。
1: 万岁，老臣家住在官乡，房屋坍塌倒坏，请万岁恩准建套宅院，我想找个地方盖片房子，不知圣意如何？
0: 皇上点点头，理应如此。身为太师，是文官之首，应该有好官邸。朕不给你文银10万两，修建太师府，闭眼吗？你可以随便选，选到哪儿都可以。庞温一听，喜出望外，他一想，这可是我发横财的机会。
1: 万岁，
0: 臣看双龙街西头地势很好，在那块建房宅不知如何呀？皇上连合计都没合计，
1: 准奏，谢主隆恩。
0: 庞文乐的恨不能蹦俩高啊。那么他为什么要在双龙街西头建房子呢？那条街是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的出生地，过去叫双龙巷，现在拓宽了，改成双龙街。因为这条街出俩皇上，故此才叫双龙街，也说明风水好。庞文想，我在这儿盖房子，背不起后代也出龙，也能够当皇上。另外，双王呼延丕显的房子就在双龙街的东头，庞文要在西边盖房呢，他想把房子修的要大于呼王府，从府地上把呼王爷压下去，叫老百姓看看，也气气双王。更主要一条啊，双龙街是东京最繁华街道，什么银号、钱庄、绸缎庄、首饰楼，各种买卖铺户应有尽有。他在这修府呢，便与敲诈勒索、搜刮民脂民膏，是发横财的宝地。庞家升官和动工修府，可苦坏了东京汴梁的老百姓。双龙街西头光拆毁民房有好几百间，逼得那些久居东京老百姓无家可归，露宿街头，有的逃到他乡异地。本来国库拨了10万两银子够用了，老贼克扣一半，银子不够怎么办？搞摊派，巧立名目，到各大铺户要银子，要民工为太师爷修官邸。许多人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双王千岁为这件事啊，多次动本，本参庞文都被皇上给压下去了。转眼2年呢，太师府才修好，这府修的富丽堂皇，比呼王府豪华多了。庞家父子搬进新居后，更是洋洋得意，不可一世。京城老百姓背地里骂庞文，说太师府是白骨砌墙，血肉筑屋。庞文该知足了，不知足。有那么句话，官大升迁，树大招风，庞文住在太师府，他还想，我现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怎么能够我能到万万人之上，我当皇上呢？偏赶上8月15，庞文一家和黄文炳等人呢，在太师府后花园拜月亭饮酒赏月。

0: 何来？好比咱庞家与满朝文武，虽有名有暗，有大有小，最终还是众星捧月，怎比那皎洁月光普照大地更为迷人呢？庞龙不解老贼之意，忙说：爹，您老人家现在是掌朝太师，当今国丈，我姐夫是兵部司马镇京元帅，我们哥俩是骠骑将军，又有俺妹妹在西宫撑腰，满朝文武哪个能与咱家相比？咱就好比这一轮明月，光照五湖四海，三山五岳。庞文闻听，用鼻子哼了一声：哼，蠢材，你懂什么？你明白吗？养人鼻息的滋味不好受。黄文炳一听就明白了啊，我这老岳父野心不小啊，他想当皇上，那好办呢，我还怕大吗？老人家，要夺明月之光，必有天权实之方可。老贼点点头，贤婿真乃大才也。岳父，我还有机密相告，此处不便。
1: 好，到我书房去。
0: 说着，庞文一摆手，叫手下人赶紧退下，领着黄文炳和他儿子潘龙来到了书房。庞文说：贤婿，你有什么话尽管讲来。岳父，昨天晚上我偶得一梦，梦见你老人家黄袍加身，驾坐九龙，百鸟朝凤，万兽来朝。我想宋王昏庸无道，怎比岳父大人德高望重，深得民心。只要你有意，我就可以调动护京兵闯进皇宫，逼那昏君脱袍让位，咱们另立国号，保你老人家登基坐殿。庞龙一听乐了：爹，我姐夫说对，只要咱们爷们一声令下，保管一举成功。你要当了皇上，我可就是东宫太子，我姐夫是兵马大元帅，我兄弟可以封王了。庞文点点头：老夫早有此意，怎奈朝中文有寇准、包拯等人，武有胡杨、高正，马上动手怕难以成功啊。那杨宗保镇守三关，兵多将勇，京中若有个风吹草动，只怕他飞兵至此，与朝内武将里应外合，那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咱们性命难保。
1: 嗯，您想的有道理。哎，我可有个万全之策。
0: 文炳啊，你想怎么办？
1: 我有个办法可挡住杨家兵将。
0: 我有一个堂弟叫黄文雕，想当初在家里头刀伤十条人命，此案落在寇准之手，要拿他归案伏法。他为了逃命投奔西凉，听说如今已经身为参军之职，我们可以给他写一封信，叫他让西凉王兴兵犯境，杨家人他得抵抗西凉王，我在朝里动手，等到事成之后可以和西凉王平分疆土。岳父大人，你看如何？
1: 嗯，此计虽好，只是时机尚未成熟啊，先得除掉那些眼中钉、肉中刺，扫清道路，然后再行事。可以派个人到西凉打通关节，做好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再动手。
0: 对，你说派谁送信好呢？
1: 庞文说：我最信得过的是庞福。庞福当年在西凉待过，不过他不在家里，
0: 他上哪儿去了？
1: 哎，前些天我打发庞福跟庞虎回老家了。庞文老家在哪儿啊？
0: 在河东晋阳庞各庄。
1: 庞虎回老家干什么呢？
0: 庞文这老小子建完府就要修分营，他有野心想造反，把祖营修得大大的，另外要修行宫，一旦我登基坐殿回老家去，有行宫在哪安歇？事先呢就请人给画个行宫图，黄文炳求人把行宫图画好了，准备送到庞各庄，现在缺人到西凉送信。

怎么办好呢？他们几个人一商量，最后这么定的，由庞文给西凉王写一封信，叫他们做好进兵准备，又给庞虎写封信，并带着行宫图，把这东西送到庞各庄以后，叫庞福到西凉去。这三个奸贼在乌中密谋造反，要推倒大宋，引狼入室，哪想到隔墙有耳，在窗下有一人听得一清二楚，可把这人吓坏了。是谁呢？正是庞龙妻子的贴身丫鬟，叫小翠儿。这个姑娘今年才14岁，她怎么到书房来的呢？方才在半月亭散席之后，陪着少奶奶王氏回到后楼。这王氏啊，喜欢桂花。对小翠儿说，刚才我见花园中桂花开得正旺，你去采些来插到花瓶内。是。小翠儿下楼往花园走，正好路过书房，听里边黄文炳说，小婿昨夜偶得一梦，梦见老岳父黄袍加身，驾坐九龙。哟，你别看丫鬟小，这明白啊，这不是要当皇上吗？我可得听听。就这么捏足千宗敲出来的窗下，侧耳细听，里边说的如何要另立国号，杀进宫中，听得清清楚楚。哎呦，可把小翠吓坏了。天哪，他们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宋王天子对他们恩重如山，他们还想造反，这可怎么办？如果造反不成功，就得全家该斩，祸灭九族，我这当奴婢的也得陪着死。哎呀，怎么办呢？姑娘害怕里边出来人被瞧见，急急忙忙的回去了。回头再说庞文，到了次日天明，早朝已毕，回到府里，点首叫过家人庞兴。庞兴啊，今年才18岁，小伙子长得五官端正，敦敦实实的，一身好武艺，这是给他家看家护院的。庞文说，庞兴啊，今天我给你个差事，你到晋阳我的老家，给你的二国舅送一张房图和两封家书，别人去我不放心，恐有差错，只有你最合适，路上千万小心，一定把房图和书信亲自交给二国舅，事成回来太师爷重重有赏，要是出一点漏洞，哼，小心你狗头。小人谨记，太师爷尽管放心。去吧，到账房那支点银子，明天启程，听见没有？是。庞兴出来心想，哎呀，这会儿我是出远路，来回就得半个来月，我走了，我妹妹年幼，一人留在府里，别出差错。今天晚上我到后宅嘱咐他一下，拿定主意，白天收拾收拾，吃罢晚饭，取来银子，带好书信，转身去找他的妹。书中暗表，庞兴不是老庞家人，他是奴随主姓，本姓杨，家住山东青州，父亲叫杨仁，儿子杨兴，女儿小翠。3年前闹大水，杨仁的老伴被洪水冲走了，父子三人逃出活命，无家可归。他们呢，投到京城来，京城有杨仁的亲兄弟叫杨毅，住在东京双龙街，靠做小买卖度日。爷仨呢，打算到京城暂避一时，等洪水过后再回老家。一路讨饭，好不容易来到汴梁，到双龙街一看，他兄弟杨仁的房子早已被拆掉了，因为动工要修庞太师府，房子给扒了。杨仁一看兄弟不在，到处打听也找不着，投亲不遇，流落街头，挨门乞讨。洋人愁得得病了，不久一命呜呼，他死了。小兄妹无钱葬父，只可在街前自卖自身。正赶上大管家庞福从那儿路过，见着兄妹两个人虽然衣服破旧，长得不错，太师早有交代，要买个书童，买个伺候少奶奶大丫鬟，这俩小孩正合适。上前一问，杨兴说要40两银子买棺材，庞福满口答应。

0: 叫家人先把这俩人送到府里去，联手叫过地方，你们用席子把这老家伙卷起来埋了就是了。地方说好，把洋人用破席一卷埋在荒郊。庞福领着两个孩子见庞文，庞文一看挺高兴，重赏了庞福80两银子，又把杨兴啊给改姓了，奴随主姓叫庞兴，小翠儿叫庞小翠儿，分配到王氏房中端茶倒水。这杨兴呢爱舞枪弄棒，庞文一想太师府修完之后需要看家护院的，就叫着庞兴装门练武。这庞兴天性聪慧，3年后就练了一身软硬功夫，庞文对他非常喜爱，另眼看待。他觉得这个孩子家里没什么人，对外边没什么牵连，又有一身功夫护身，叫他送信正合适。就这么庞兴拿着书信来见他的妹妹小翠儿。一叫门呢，小翠一听哥哥来了，赶紧开门让到屋中。哥哥你有事啊？
1: 哦，
0: 太师今天派我到晋阳送房图和两封书信，明天走，路途遥远，我今晚上特意相告。
1: 啊，哥哥，这封信可万万送不得。
0: 怎么？信为什么不能送？
1: 哥哥，在这块儿不能多说，走，咱们到花园没人地方再说。
0: 兄妹二人离开房屋，来到花园假山后边，已经到了定更时分，瞧就四下无人。小翠说，哥呀，昨天晚上我在书房外边听得清清楚楚，老贼庞文要造反勾结西凉王，这封信你可千万不能送。
2: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演播的评书《呼家将》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这破自行车方正碍事儿啊，推楼道里吧。
4: 等等，您知道这条楼道是什么吗？它是火灾发生时消防员冲进火场的通道，是邻居们逃生的生命线。
5: 哦，我这就把车挪走。
6: 占用消防通道就是堵塞生命通道，请勿在楼道堆放杂物，让安全出口真正成为安全出口。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0: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主持人吕鹏。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由我为您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新余、宜春、南昌、萍乡、九江八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和赣中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24号到25号，也就是周一到周二，赣中、赣南和赣西北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周三开始呢，全省会是多云见晴天，其中西部、南部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周五开始呢，全省就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其中啊，赣中、赣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那9月1号到2号呢，全省将会是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好的，接下来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将为您刷新最新的资讯。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百家姓里赵钱孙李，但是您知道是谁排的这些序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我们知道百家姓啊是宋代编写的收集姓氏的一部书籍，它集合姓氏为四言韵语，四字一句，八字一韵，读来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百家姓呢，它并不只记录了一百个姓，最常见的版本呢，既有单姓446个，双字复姓是61个，共计

0: 零七个姓。百家姓第一行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个排列顺序呢是有一定讲究的。根据宋王朝明清王赵新制这本书当中的记载，百家姓的顺序呢，它是依照当时皇权统治者的姓氏排列的，受到了权势地位的影响。宋代开国皇帝呢是宋太祖赵匡胤，所以赵姓呢就成为了百家姓中的第一位。宋代建国之初，尚有在浙江称王的吴越王钱俶，以及定都金陵的南唐后主李煜，所以钱李二姓啊在姓氏排名是居前位的。据说编写百家姓的作者呢是浙江钱塘人士，所以呢他就把吴越王钱俶正妃的孙姓排在了南唐皇帝李姓的前面，于是就形成了赵、钱、孙、李的顺序。而接下来的周、吴、郑、王都是钱俶和他的后妃以及他的父亲后妃的姓，依照地位来排列姓氏啊，是古代的一种习俗。古人非常的重视它，它标志着家族系统的称号，它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先决条件，它涉及到千家万户，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所以姓氏排列的顺序绝不容马虎。唐朝时期啊，朝臣编撰《氏族志》这本书的时候，曾经把旧时大族崔、卢、李、郑排列在前面，这就惹怒了唐太宗，他非常的不开心，最后呢，只好以官爵的高下来重新的排列。
1: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4:13，这里是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持人吕鹏，新闻大链接正在直播，你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财政厅分配下达2026年省对县市区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306.7亿元，较上年增长10.8%。按照江西省省对县市区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该项资金根据各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的差额及转移支付系数计算确定，存在收支缺口的县市区均纳入补助范围，旨在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推进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转移支付调节，2025年全省100个县市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差异系数进一步缩小，各县市区要将资金重点用于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支出需求，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省财政厅省林业局日前联合印发《江西省省级林业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实行因素法和项目法相结合，资金投向更加聚焦、更加精准，对普惠性均衡性较强、用于保障林业发展基本需求的资金，主要通过因素法分配，根据林地面积、国土绿化空间面积、自然保护地数量、野生动物致害赔偿金额、有害生物防治面积等客观因素进行测算，增强分配的科学性和公平性，对油茶木竹、林下经济、林业科技创新等林业产业发展事项，支持各地因地制宜谋划项目发展林业事业，采取项目法分配，通过竞争答辩、专家论证等方式择优支持，给予市县更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到他走到，
4: 跟着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升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名篇《汉逼诗》《海潮赋》和《天河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春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其文乎，断定他将来啊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5年与会昌2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3年的应试当中啊，皇天不负苦心人，高举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元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2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元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是视而不见。卢照啊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10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啊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元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九柱思端午，馆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画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士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4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17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5年，也就是864年的2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著作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一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1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7年，也就是866年的7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啊非常的感激，
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次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父以宣赋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袁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之后观看龙舟竞赛建的揽胜亭，分宜县城东面的中山峡有卢照读书台，读书台下的元河下游有卢照读书坛。

0: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一样的新闻。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主持人吕鹏。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刷新省内方面的资讯。近期受强台风影响，我省部分地区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严重的洪涝灾害。日前，省财政厅在前期预拨3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紧急下达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0万元。2026中国航空产业大会、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4号在南昌国际博览城举办。两场大会将打造论坛峰会加专业展览加产业对接一体化活动矩阵，汇聚全国航空领域创新资源，抢抓低空经济发展风口，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南昌中部航空产业核心区地位，持续

响南昌航空产业特色品牌。近日，交通运输部正式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宣布将在全国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翻开这张覆盖全国的自驾版图，有3条国字号的路线穿越江西：华东世界遗产线、长江文化线、长征文化线。一条串起世界遗产，一条沿长江铺展文脉，一条踏过红色足迹，3条线交织在赣坡大地上，把江西最精华的山河人文信仰汇聚在了一起。记者从江西机场集团获悉，暑运即将结束，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多条航线票价低至200-300元，为旅客错峰出行提供了颇具性价比的选择。据 OTA 平台显示，未来一个月内，南昌至淮安、洛阳、徐州等地不含税票价低至200元起，至厦门、大连、珠海等沿海城市票价低至300元起，至银川、兰州等西北方向票价低至260元起，至西安、成都、济南、丽江等热门目的地票价低至380元起。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南昌直飞曼谷、吉隆坡、新加坡等东南亚免签目的地，单程含税票价低至670元，直飞澳门低至533元。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均对中国普通护照实行免签政策。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雨而不涝，淹不没的浮城赣州。听众朋友，民间传说赣州呢是一座龟形浮城，在唐末五代时，风水家杨云松选址建造了水上龟城。不管江水怎么涨，赣州城啊就像是跟着浮起来了，所以古城三面环水却千年不涝。事实上，它的主要功劳啊来自于宋代排水系统福寿沟。北宋熙宁年间，黔州，也就是现在的江西赣州，来了一位善治水的知州刘仪，他主持规划建设了赣州城区的街道，并且根据街道的布局、地形特点，采取分区排水的原则，修建了两个排水干道系统。这两条排水干道呢，就是福寿沟。根据史料记载，福寿沟长度为12.6公里，占地207平方公里。因为排水沟内有两大排水区的沟道啊，走向很像是篆体的福字和寿字，所以呢被称为福寿沟。当时的赣州城内啊有数百口可供蓄水的水塘，那么福寿沟的修建呢正好把它们呢全部连通起来了，使它成为了活水系。随着雨水流量调节各部分的水容量，减轻了下水道的溢流，利用天然地形的高低之差，采用自然流向的方法，使城市的雨水污水排入江中和水塘里。同时，刘仪呢最为神奇的设计当属水窗，它可以视水消涨而起闭，在江水低于排口水位的时候呢，可以借排水口出水的水力冲开闸门，使排水顺利地排入江中。那么在江水高于排口水位的时候啊，能够借助江水的力量关闭阀门，防止倒灌。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

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蒲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安康。

0: 嘟噜嘟噜，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年纪大了，一定会老掉牙吗？人上了年纪啊，牙齿呢会有退行性的病变，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白亮，牙龈也会萎缩。但是掉牙和年龄没有必然联系。掉牙的主要原因呢，包括龋齿、牙周炎和外伤，但老掉牙真不是年龄的错。世界卫生组织对牙齿健康标准的定义是8020，也就是我们到80岁的时候啊，至少应该有20颗功能牙。在海南的一些长寿村，不少百岁老人的牙齿仍然非常健康。牙齿健康和身心健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啊，从现在开始，保护每一颗牙齿都显得尤为重要。
4: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5: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回来，继续为您刷新省内方面的资讯。昨晚2026赣超八强赛首回合打响，卫冕冠军赣州队坐镇赣州鸟巢迎战南昌队，4.5万余名观众到场观赛，双方鏖战90多分钟，最终0-0握手言和。萍乡队在萍乡市奥体中心迎战宜春队，历经90分钟激烈鏖战，萍乡队最终以0-4不敌对手，主场不败金身被打破。宜春队在客场取得大胜，牢牢掌握了淘汰赛晋级主动权。抚州队对战九江队的比赛在抚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1.9万余名观众观赛。经过90多分钟的鏖战，抚州队0-1不敌九江队。上饶队在上饶市体育中心迎战景德镇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较量，双方均未能攻破对方的球门，最终以0-0互交白卷。两队将在一周后移师景德镇进行第二回合的决胜较量。21号晚，2026年江西省和美乡村篮球赛村 BA 总决赛在抚州市黎川县收官，经过激烈的角逐，东道主黎川队捧得了冠军奖杯，抚州东乡区队、宜春沅州区队分列亚军、季军。日前，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公布金鹿奖入围影片名单，江西电影集团出品电影《四渡东极岛》，联合出品电影《镖人》《风起大漠》，志愿军《浴血和平》四部影片入围。好的，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省内

向省外，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日前在国新办举办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预计今年全年超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同时安排资金超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惠及失能老年人近200万人。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啊？
1: 老赵
0: 啊，
1: 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陕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才高八斗啊，它指的是一个人很有学问。那您知道才高八斗是谁说的，又是形容谁的呢？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成语才高八斗啊，说的是这个人呢很有学问。他是南朝诗人谢灵运称赞曹植的，他的原话呢是这样说的：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曹子建啊就是曹植，他说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呢自己得了一斗，天下其他的人呢、再分剩下的一斗。说到谢灵运呢，大家熟悉他的是，他是晋宋间诗人、文学家、旅行家、佛学家，中国山水诗派的鼻祖。那么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谢灵运呢从小就聪明好学，写的诗深受人们的喜爱，每每写出一首诗呢，立刻就会引来争相的抄录，很快就流传开来。这里也不难看出啊，谢灵运对曹植是极其的推崇的。曹植呢，他是三国时期建安文学代表人物的集大成者，完成了乐府民歌到文人诗的转变，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崇为文章的典范地位。曹植的文笔华丽，具有情兼雅怨、体备文质的特点。王世贞曾经评论汉魏以来2000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就是其中之一。由此可见，他的才高八斗啊，也不是徒有虚名的。谢灵运如此的称赞曹植，也许和两个人的命运如此相似也是有关的。曹植才气非凡，但是在政治抱负上他并不顺利，一生空有才气不得重用。谢灵运在田园诗的成就啊就非常高，可以说因为谢灵运，山水田园诗逐渐成长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除此之外，谢灵运兼通史学，精通佛学、老庄哲学，工于书法绘画，他是难得一遇的文学奇才。那么曹植前期的诗歌呢，主要是展示思想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是充满了希望。后期的诗歌则主要表现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从文帝元嘉三年，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对世家大族啊进行了拉拢。谢灵运啊名气大，被征召为秘书监，还被指定专修进史。但是文帝呢并没有打算在政治上给予他施展抱负的空间，而真正受到重用的人呢，大多是一些谢灵运认为才干和学识远远不如自己的人。于是他非常的愤怒，辞官离京，从此仕途极为的不顺。到了元嘉十年，谢灵运在流放广州之后被处弃市刑，也就是当街斩首。年仅49岁的谢灵运呢，一代文学大家就此陨落了。大家都知道三国时期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文学的才华都很高， 他虽然把曹子健抬举到了如此的地步，但是同时呢，也把自己抬高到了一个非常狂妄的境地了。从此，这个才高八斗啊，就慢慢流传下来了，成为了一句形容人们文采非常的好，才华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他和学富五车等等成语呢，是经常在一起使用的。
3: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4: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5: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3: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4: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6: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3: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6: 疑是银河落九天。
3: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6: 哇，这水好甜啊！是
3: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6: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3: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6: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7: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8: 北京时间15点整，
9: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8: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9: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8: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5点。

10:01，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主持人吕鹏。你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刷新国内方面的资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汽油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接域能力、接泄能力是每年2亿吨，陆上管道进口天然气能力是每年1140亿立方米。记者最新获悉，从前期调度和各地反映的情况来看，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的基础，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经基本结束了，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的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本周国家统计局公布，前7个月我国 CPI 同比上涨0.9%，核心 CPI 上涨1.1%，与去年全年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都有比较明显的回升。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的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本周国家医保局表示，已初步遴选确定首批158个基层病种，其中 DRG 也就是疾病诊断相关的分组基层病种31个， DIP 按病种分值付费基层病种127个，各地可以参考国家推荐的基层病种，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确定本地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并做好与国家卫健委推荐的基层服务病种衔接。后续随着首批基层病种的正式下发，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地方完善本地基层病种。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蚊子在地球上呢已经是生存了一亿多年了，一直到现在啊还生生不息。2000多年前，《庄子·天运篇》里就记载：“蚊猛惨夫，则通息不寐矣。”他表达了对蚊子的痛恨。那您知道，在我国古代啊，他们夏天是如何防蚊灭蚊的呢？好，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古人最常用的驱蚊办法呢是烟熏法。蚊子它怕烟熏，那么古人发现蚊子这个习性之后呢，就用烟来驱赶蚊子。古人发现呢，燃烧艾草、蒿草的驱蚊效果不错，因为它的烟雾又不太多，味道呢不呛人。于是呢，艾草和蒿草就成为了古人驱蚊的常用材料，还被制作成了最早的驱蚊工具，叫火绳。那么80年代，火绳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呢还在使用。至少到了宋朝吧，古人已经在火绳的基础之上制作出了蚊香。古代蚊香里啊有雄黄的成分，雄黄呢它是硫化砷矿石，也是古代用途很广的杀虫剂。那么除了蚊香呢，古人还用香囊来驱蚊。香囊在明清时期啊非常的流行，除了有香水的功效之外呢，它还有驱蚊的效果，因此也成为了古代文人雅士和贵族公子们驱蚊最爱了。香囊当中有很多中药，这些中药的味道呢它具有驱蚊的功效，比方说像藿香啊、薄荷、八角、茴香等等。除了驱蚊法，那么古人呢还有避蚊法。你看，我惹不起你，我还躲不起吗？把蚊子挡在外面。挡蚊子最常用的工具啊就是蚊帐了。另外古人呢还有很多种奇葩的灭蚊法，比方说在家里的大缸里啊注水养青蛙，蚊子喜阴凉，又需要在水中产卵，所以呢爱往缸里飞，一飞进去啊就会被青蛙给吃掉。还有一种叫灭蚊灯，小说《金瓶梅》里啊就提到过，灭蚊灯啊它是吊在蚊帐里头，灯盏的侧面开一小口，当灯绳被点燃之后呢，就会因冷热不均产生气流，那么蚊帐内的蚊子呢就会被气流啊吸进灯盏里头烧死。可以说和蚊子战斗的历史是贯穿了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你看，通过这些方法和蚊子作战，我国古人是不是特别聪明啊？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博士这个词啊大家一定不陌生，在古代呢它也有博士这个词，一般呢它是指通晓古今、能言善辩的人。战国策赵策三当中啊，赵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此外，古代的学官当中也常用博士这两个字，这个习惯呢它是始于战国。秦汉相承，汉文帝制一经博士，汉武帝制五经博士，晋制国子博士，唐设太子博士、太常博士、太医博士等等等等，后来就一直沿用。汉书百官公卿表当中啊就写道：“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制笔600担，原多智数十人。”可见博士在古今呢它都是指满腹经纶的学者。不过在严氏家训的免学一篇当中啊，记载了一则博士买履的故事。有一位熟读45经的博士，自认才识渊博，做任何事情呢都想方设法的卖弄学识。有一次他到集市上啊去买驴，眼看就要交易成功了，他却要卖驴的人给他写一份协议，这让卖驴的人呢十分为难。最后由于卖驴的人他不识字，只能又交给博士来写。这位自大的博士是爽快就答应了，片刻间呢就起草了满满一张纸的一个条款。卖驴的人以为这个事就结束了，没想到博士还没写完呢，甚至几张纸都没有写清楚买驴的事情。后来啊就有了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的谚语。那么这种写文章卖弄学识、哗众取宠、废话连篇、不得要领的显摆风格啊就被称为叫博士买驴。故事的最后，卖驴人愤愤离去，
这位博士呢，他就没有成功买到驴。因此这样的成语他不能单单从字面上去理解，他的寓意呢也不是买驴这个表面。遇到这样的成语的时候呢，还是需要使用者多加挖掘，领会要义。那么说到这儿啊，您是否还听过另外一个叫寿阳博士的成语？这个成语啊，和汉代儒士甄宇有关，他是北海安丘人，东汉初年被封为博士，后被升为太子少傅。

0: 《东观汉记》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光武帝刘秀对于太学的博士非常重视，每年年关的时候呢，就会赏赐每位博士一只羊。可是这个羊有大有小，有肥有瘦，如何公平分配就是一个难题了。每每分配的时候啊，博士们都见言献策，比方说抓阄啊，或者是把羊肉啊公平的分发。如此斤斤计较的做法让甄宇啊非常的反感，他径自向前领走了最瘦的一只羊。此后博士们就互相的谦让，很快呢就分发完毕了。这件事情呢也逐渐成为了洛阳城的雅谈，此后呢便以寿阳博士来称呼曾宇。寿阳博士这个词啊，也指克己礼让的人，它并不是指弱不胜衣的人。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北京时间来到了15:18，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主持人吕鹏。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刷新到的是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晓辉回应称，白血病已可治可控，多数患者可治愈。他介绍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已经转向了慢性病管理模式，靶向药物使多数的患者可治愈并重返工作岗位。急性白血病通过精准化疗、造血干细胞移植、CART 等综合治疗，大部分呢也是可以治愈的。今年的秋裤可能真的不用穿了。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的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超强厄尔尼诺呢，将对我国造成哪些影响呢？专家就表示了，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近日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CET 成绩查询服务将于明天开通。查询方法呢，中国教育考试网、中国教育考试网微信小程序、中国教育考试网支付宝小程序、中国教育考试网百度小程序。8月31号9时起，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免费查询，下载本次考试电子成绩报告单。近日话题地铁站也能够办结婚证了，冲上热搜。因幸福坝站点名称的独特，合肥市肥西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入驻合肥轨交3号线幸福坝站，成为全国首个设在地铁站内的婚姻登记点。记者了解到，这个网红结婚登记点呢，早在2024年1月便正式对外开放了。自该登记处启动以来，这座藏在地铁站里的婚姻登记处已累计见证超过6200对新人开启人生的新篇章。中国队昨天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举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半决赛中，以79比66战胜新西兰队，时隔12年再度晋级该赛事的决赛，其中张纯志砍下18分。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1: 想象一下，你站在一座峭壁上，俯瞰着碧海蓝天，感受着拂过面颊的海风。突然，一个浪花打来，你脚下的石头滑了一滑，你的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别怕，这只是想象，在现实中，旅行应该是快乐的，而不是惊险的。为了确保你的旅行安全，我们有几个简单但重要的安全常识要告诉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轻信陌生人，记住，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其次，无论你是在山间徒步还是海边度假，都一定要告知他人你的行踪。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峭壁的场景，如果你不慎滑倒，应该如何应对？答案是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这样可能会使情况更加恶化。如果你无法站稳，尽量让自己滑向一侧，试图抓住一些稳固的东西，同时大声呼叫寻求帮助。最后，一定要遵守每个旅游景点特别制定的安全规定。文明旅游，好风景，安全出行记心间，安全旅行从你我做起。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东山再起这个成语啊，是用来形容一个人隐退之后再度出任要职，它比喻失势后重新得势。但您知道为什么是东山而不是西山或者是南山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东山再起这个成语是出自《晋书·谢安传》，其中记载：隐居会稽东山，年逾四十，复出为桓温司马，累迁中书、司徒等要职，进士赖以转危为安。说的是东晋时有一位名叫谢安的人，他才学过人，但在朝廷遭到了一帮小人的嫉妒，使得皇上啊对他时而贬时而用。那么谢安一气之下呢，就辞官来到了山里头隐居。这个山呢叫土山，他邀人下棋，落个耳根清净。他人在外，心念家，于是在土山上是大兴土木，搞建筑来模拟浙江会稽东山的景色，并且把土山呢改名为东山。公元383年八月，前秦苻坚率百万大军南下伐晋，这个时候的皇帝就想起了谢安，决定重新的启用他，就派员到东山，封他为征讨大都督。那么谢安没有推脱，他回到朝廷调兵遣将，上下整顿，是要与苻坚决一死战。很快，苻坚的人马打到了淮河淝水，只要一过江啊，东晋难保。谢安心里有数，如果凭东晋的8万官兵跟苻坚硬拼，犹如鸡蛋碰石头。他坐镇东山，临危不乱，精心排兵布阵，并把自己的侄儿谢玄也派到前线去打仗。他侄儿临走前想探听这场仗的打法，谢安只说了一句话：朝廷自有安排。谢玄心里没底啊，第二天又派人来探听消息，可谢安邀人来下棋，一直下到天黑，打仗的事儿是一字未提。到了当天的半夜时分，才掏出了将帅名单，摆出了他的八卦阵。淝水那里战事拉开，那么谢安仍然是稳坐东山跟人下棋，敌人是果然中计了，大败而逃。喜报传来，谢安接过一看呢，二话没说继续下他的棋。客人等不及了，都围过来听消息，才知道前方

0: 了胜仗，谢玄立了大功，在场的人无不佩服谢安沉得住气。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淝水之战。那么淝水一仗啊，救了东晋，谢安被封为三公之上，因为他东山闲居以后又出来做了一番大事业，后来人们都称他叫东山再起。但是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东山再起指的是宋代的宰相李纲。李纲呢，是北宋的主战派，曾经力荐岳飞担任抗金的统帅。岳飞被秦桧陷害之后，他自己呢也被贬到了离京城最远的海南岛的崖州。由于路途遥远和水土不服，李纲到海南的东山岭的时候就大病了一场，无法继续前行，于是就暂时住在那儿。有一次他去庙里上香算卦，遇到高僧指点就上山修行。后来宋孝宗继位之后，秦桧被杀，李纲得到赦免，并且官复原职，一直做到宰相。听众朋友，这两个故事呢，都是开始的时候隐居或者是被罢官，后来再次有所成就。那么东山是他们再起的地点，所以就有了东山再起的说法。今天呢，我们常用这个词语来表达经历失败之后的再次成功。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国家外汇管理局本周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外汇交易理性有序。日前央行披露的金融数据显示，七月人民币存款仅增加300亿元，同比少增4700亿元，其中非银存款因去年同期高基数等影响，同比少增1.03万亿元，居民存款则净减少6300亿元，同比少减4800亿元。有机构认为，受七月资本市场的偏弱的影响，居民存款向非银存款转移的力度减弱，存款搬家继续放缓。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设立专项额度的统筹支持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的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

公募基金迎来了分红热潮，数据显示，年内公募基金分红金额已经突破了千亿元大关，分红频次同比大增。在以投资者为本的监管导向下，公募基金高频分红已成常态，叠加费率下调、浮动费率创新、投顾陪伴升级等多维举措，公募行业正在打响全周期多维度的持有人铁升级战。

0: 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生活当中啊，我们会把漫无边际的说大话比喻为夸海口。那么海口这个词今天呢，指的是内河通海的出口。如果夸的是这个意义上的海口，那跟说大话又有什么关系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听众朋友，我们都把漫无边际的说大话比喻为夸海口，但是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夸海口的海口，他最早夸的是孔子的口。孔子被儒家和历代统治者呀封为至圣先师。既然你是至圣先师，那么命相啊一定要区别于常人和凡人。不仅是孔子如此，历代的统治者呢也都不同程度的被赋予了奇特的命相。不过孔子的命相大概是这些神话当中最奇特的了。据《太平御览》引《孝经·元神气》的记载，说孔子海口言若含泽。孔子的口啊大而深，就像大海一样。孔子说出的话呀，就像弥漫着光泽和香气，足以润泽万物。这就是海口这个词啊最早的出处。后世圣人是越来越稀少了，即使有也不能跟孔子相比，于是海口这个词进入民间俗语，不再专指孔子，而是比喻说大话，同时呢也是嘲笑敢于夸海口的人居然敢拿自己跟圣人相提并论。一直到元代，说海口夸海口的讽刺含义呢已经定型了。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会计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今天的财务人员呢，统称会计。这个称谓啊，非常的古老，可以一直追溯到周代。周代的时候，大宰和小宰这两种官职的官员，要汇集有关的工作人员对收支情况呢进行统计，每月统计一次叫要，每年统计一次叫会。周礼就记载司会中大夫二人，郑贤就解释说司会主天下之大计。司会这个官职，他是主持国家年终的核算，称大计，汇集财务人员进行大计，所以呢称为会计。还有一种说法呢，是来自清代学者焦顿，他说零星算之为计，总和算之为会。因此段玉裁就说，凡曰会计者，为合计之也，皆非意义也。不过为了区别会合的会的读音呢，古人呢就把这个字呢添加了另外一个读音叫会。孟子万章下这本书记载，孔子常为伟立以曰，会计当而已矣。伟立是管理粮仓的小官，那么孔子呢曾经担任过这个官职，他的会计理论就是账目计算得当就行了。那么这里的会计啊是动词，浙江绍兴古称会稽，就是由会计这个词而来的。据《史记·夏本纪》这本书当中记载，霍延于会诸侯江南，济公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稽也。《越绝书》当中啊也有相似的记载，于时也忧民救水，到大岳上茅山，大会稽，绝功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大会稽就是大会诸侯济公，亦同于岁中则会稽其政。稽和稽啊是通假字，因此呢就有了会稽的称谓了。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7: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5:49，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主持人吕鹏。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刷新财经方面的资讯。本周上海市出台楼市互扒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购买契税、住房配套的车位车库购置等，均纳入了公积金的支持范围。上海还出台了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最高可补贴80,000元。你可能很少注意到叉车，如今呢，它正在从燃油走向电动，从单纯的搬运走向自主感知和智能决策。今年一至七月份，全国叉车累计销量达到100.98万台，同比增长17.7%，其中出口超38万台，同比增长22%。在浙江，部分叉车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第四季度。据预测，在规模制造与供应链国产化的共同作用下，单台无人叉车均价将由2024年的22万元逐年降至2027年的18万元，市场规模将从2024年的51.5亿元增长至2027年突破133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37.4%。东海小开鱼后，梭子蟹大批量的集中上市。在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最近梭子蟹的日均交易量达到了180吨。由于批发市场内多为整筐出售，不少市民自发的组团拼单，夜间交易区人声鼎沸，拼蟹消费成为新景。如何挑到肥美好蟹呢？摊主传授挑蟹小技巧。第一啊，蟹的齿纹印呢越来越深，凹凸感越来越强，基本呢就是肥蟹。二呢是白色绒毛到脚，基本是肥蟹。第三呢就是按蟹的脚趾，如果有弹力基本是可以的，如果按下去空空荡荡的就是瘦蟹。您学会了吗？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本周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依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地完成了陆地回收，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是我国首次成功的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以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超3000件展品亮相，其中有勇闯危险禁区的机器人，从火场灭火、排爆处置到高空作业、高危工业巡检，以科技力量替代作业人员直面风险，还有首次公开展示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这位高达4米的巨人瞄准的正是核电运维、深海作业、物流搬运等一些艰难险重的场景。继续来观察，我们来了解机器人大会啊。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一条消息悄悄的呢冲上了热搜，机场搬行李不用人了，说的是 瑞维技术展出的一台叫做小乙的行李转运机器人，单小时能够处理180件行李，目前呢正在华东某千万级机场做真实环境下的概念验证。好的，我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谁人茫茫，痴痴梦幻般风雨，老醉人茫茫。
1: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里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0: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4: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2，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主持人吕鹏，我们继续来刷新科技新闻。刚才呢，我们关注到了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那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呢，在国家速滑馆开赛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演了田径大型组100米的预赛，现场成绩公告显示啊，天卓队以9秒39的成绩

率先撞线，超越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的男子100米世界纪录。我国科学家首次将单原子直径的金属线的合成长度突破了微米级，按直径和长度同比例的缩放，这相当于一条4米的家用铜线。北京高压科学研究中心李阔团队创新应用高压固相拓扑聚合新策略，在国际上首次合成了微米级长度、原子级粗细且结构稳定的碳包裹单金属原子链。该成果日前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三节太阳电池广泛应用于卫星、空间探测器等航天领域，如何利用低成本材料推动其在地面大规模应用，是当前光伏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我国科学家近期在高效率三节太阳电池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实现 32.22% 的认证稳态光电转换效率，相关的研究成果本周发表于《自然》杂志。记者从安徽农业大学获悉，该校王小波教授代表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助力高产优质抗逆大豆新品种培育。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获悉，中国、美国、匈牙利、日本等多国科学家通过合作观测研究发现，南极冰盖长期质量损失的趋势有所放缓。自2021年7月至2023年4月，南极冰盖质量增加约6950亿吨，创下了近20年重力卫星观测时期的最大质量增幅。研究还表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热带海洋驱动大气过程改变了水汽输送通道，并增强南极的降雪。

0: 走走呢？
1: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
0: 走走呢？
1: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2: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本草纲目》是怎么写成的？听众朋友，如果做一个民意调查，今天的老百姓啊，最熟知的中医学典籍是什么？你可能回答说有两本，一本毫无疑问的是《黄帝内经》，那另一本呢，就应该是《本草纲目》了。《本草纲目》啊，被誉为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作者李时珍是湖北蕲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的人。他的祖父呢是铃医，就是手里拿着一个铃铛走街串巷的游医。他的父亲李延文也是当时当地的名医，那个时候民间医生的地位啊是很低的，因此李延文就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去读取功名。李时珍从小体弱多病，性格很刚直纯真，对空洞乏味的八股文呢是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在他14岁中了秀才之后的9年中，3次到武昌考举人都名落孙山，于是他就放弃了科举做官的打算，请求父亲允许他专心学医。他的父亲李延文最后还是同意了，就精心教他学医了。没过几年，他就成了一名很有名望的医生。38岁的时候，他任武昌楚王王府奉慈政，监管良医所事务。那么3年之后啊，他又被推荐上京城担任太医院判。当时的太医院呢，被一些庸医弄得是乌烟瘴气，李时珍不愿和他们同流合污，任职1年之后就辞职回乡了。李时珍花了27年的时间才编撰完成了《本草纲目》。为了写这本书，他常常是穿上草鞋，背着药筐，在徒弟庞宪和儿子李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寻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采药的、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各种人呢，都是他采访学习的对象。人们呢，也热情地帮助了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材，比方说会台，它是一种治病常用的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呢？《神农本草经》当中啊说的不明白，各家的注释呢也没搞清楚。那么李时珍呢就求教了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的指点之下，观察了食物才知道，蕙苔啊实际上就是油菜。那么这种植物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于是这种药物呢就在他的《本草纲目》当中说得一清二楚。再比方说蕲蛇，就是蕲州产的白花蛇。一开始呢，李时珍是从蛇贩子那里去观察，这时候内行人就提醒他了，说蛇贩子的蛇呢是从江南的山里捕来的，不是真的蕲蛇。那么真正的蕲蛇又是怎么样的呢？他又请教了一位捕蛇的人，了解到蕲蛇的牙是尖的，它有剧毒，如果人被它咬伤，要立即截肢，否则啊就会中毒而亡。蕲州那么大，其实只有城北的龙峰山上啊才有真正的蕲蛇。为了能够亲眼观察蕲蛇，李时珍就请捕蛇人呢带他上了龙峰山。山上有一个酸泥洞，洞的周围是怪石嶙峋，灌木丛生，这是蕲蛇经常出没的地方。缠绕在灌木上的石楠藤花叶举目皆是，这是蕲蛇最喜欢吃的食物了。后来他终于在捕蛇人的帮助之下亲眼看见了蕲蛇，并且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 这样深入调查之后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写到白花蛇的时候就得心应手，说得简明准确。就是在李时珍求真的态度之下，中医学典籍《本草纲目》就这样诞生了。
0: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防灾减灾小知识。地震防范，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靠在墙角屈身体，抓住机会逃出去，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2: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主持人吕鹏。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新闻。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了文旅

消费持续走高，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了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呢，已经连续超40天单日票房过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了5年来的新低，进一步的激发了人们观影的热情。与此同时呢，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家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伸。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4100亿元。中国电影资料馆日前发布的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暑期档目前调查的12部影片中有6部满意度超85分，其中《八仙》《欢迎来龙餐馆》观众满意度领跑暑期档。调查显示，国风动画、战争剧情、硬核动作、革命历史、喜剧等多元化影片齐聚2026年的暑期档。截止到目前，《八仙》《欢迎来龙餐馆》分别以87.1分、87分的满意度评分居第一梯队，《火遮眼》《三国第一部》《争洛阳》4度位列3至5位。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截止到目前，影片票房已超过了13亿元。《欢迎来龙餐馆》给电影业带来惊喜的同时，也给文旅餐饮带来了一份大礼。随着影片的热映，影片中的菜品走到了线下。北京一家餐饮公司负责人表示，电影上映3天后的咨询量、预订量直线上升，电影同款美食销量占整个菜品销量的80%，影片给取景地带来了一波流量。电影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都在宁夏取景。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之后，很多观众纷纷来到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打卡，当地日均接待游客大约2000人次。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广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一问三不知啊，说的是你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的意思。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出去办事遇到了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工作人员，那还真是很无奈呀。那么您知道一问三不知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大家都知道一问三不知啊，他是说你问他什么他都说不知道。哎，大家就奇怪了，为什么有一问三不知而没有一问两不知或者是一问四不知呢？那三不知它是指的什么呢？为什么它可以代表所有的事情全然不知道呢？原来呢，它是出自《左传》，说公元前呢468年，晋国的大夫苟瑶率军去讨伐郑国。郑国在春秋初年呢，它是一个强国，后来日渐的衰弱，成为了一个弱小的诸侯国。郑国的国君抵挡不住晋军的进攻，于是呢就派大夫公子班到齐国去求救。齐国因为不能容忍晋国吞并郑国而更加强大，就派大夫陈成子率军呢前去救援。陈成子率军到达滋水河岸的时候，天下大雨，士卒们不愿意冒雨过河。郑国的向导子思就说了，晋国的兵马就在敝国都城的屋子底下，所以前来告急。敝国的国君呢正焦急地盼望着齐军能够早日到达，如果再不行进的话呢，恐怕就要来不及了。陈成子披着雨棚，拄着兵器，焦急地站在山坡上指挥齐军过河。战马见到了滔滔的河水是吓得嘶叫，他使用鞭子狠狠地抽，逼着他们过河。经过一番努力，齐军安全地渡过了滋水，准备和晋军交战。晋军统帅苟瑶看到齐军军容严整，心里有点害怕，就对左右的部将说，我占卜过攻打郑国啊，却没有占卜过和齐国作战，他们的军队排列得非常整齐，我们恐怕打不过他们。部将们也赞成他的看法，主张撤兵。苟瑶一边下令撤军，一边

0: 派一位使者去齐军营里拜见陈成子。使者说呀，我们的统帅让我向您解释，这次晋国出兵呢，其实是为了替您报仇。您陈大夫这一族呢，是从陈国分出来的，陈国虽然被楚国给灭掉了，但是却是郑国的罪过呀，所以毕军派我来调查陈国被灭的原因，同时要问问您是否在为陈国忧愁呢。陈成子听了使者的话，知道这是狗谣编出来的一些说辞，十分生气。齐国的使者走了之后啊，有一个名叫苟银的部将报告说，有一个从晋军来的人告诉我说，晋军打算出动1000辆战车来袭击我军的营门，要把齐军全部消灭。陈成子听了严肃地说，出发前国君命令我说啊，不要追赶零星的士卒，不要害怕大批的人马，晋军即使出动超过1000辆的战车，我也不能避而不战。苟银自知失言，后悔地说呀，今天我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得不到信任。君子谋划一件事情，对事情的开始、发展、结果这三方面啊，都要考虑到，然后向上报告。现在我对这三方面都不知道，就向上报告，怎能不碰壁呢？几天之后，晋军撤兵，陈成子也率军回国。听众朋友，关于三不知，明朝的姚福在《清溪侠笔》当中啊，也说到：“俗谓盲聚曰不知，即始终终三者，皆不能知也。”其言盖本《左传》。听众朋友，现在知道了吧？一问三不知，它是指事情从开始以及过程到了最后结局，他都不知道，这就叫一问三不知。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一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来到了17:31，听众朋友，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吕鹏。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刷新到的是文旅方面的资讯。在辽宁沈阳的辽宁科技馆 IMAXGT 巨幕影院成了不少影迷的打卡地，依托旺盛的观影需求，影院呢还适时的加开了凌晨场次，成为本地暑期电影消费市场的一大亮点。然而凌晨五点的加场观众特别的多，除了边边角角几乎都坐满了。辽宁省科技馆 IMAXGT 影厅银幕宽29米，高22米，总面积达638平方米，能够完整的呈现影片原声 1.43:1 的无裁切画幅。此外呢，影厅配备了12声道的音像系统，声觉效果也是更加的立体，更清晰的视觉体验，更沉浸的观影体验，吸引了大量影迷专程到辽宁省科技馆观影。近日，北京前门大街大江胡同的巨幅天幕景观亮相，将整条胡同装点得如诗如画。游人漫步街道，头顶便是

随风铺展的千里江山画卷，漫天的柔沙将壮阔山河尽数描绘，青绿山峦，飘渺云海，潺潺山系水系，泼墨写意，进行了中式美学的浪漫与磅礴。不少市民游客呢专程前往打卡，纷纷感慨看到了风的形状，眼前是胡同烟火，抬头是万里河山。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社会新闻。武汉的张女士浏览股市资讯时，结识网友，受对方的蛊惑，轻信所谓的美股投资渠道，被推介一款理财 APP。对方呢宣称保底收益超 10%， 还安排了证券分析师上门收取现金，完成账户充值。张女士看到 APP 显示收益后，因对方频繁的催投产生了怀疑，随即报警。民警调查核实，上门收款的崔某并非分析师，系该诈骗团伙线下收款的取手。团伙使用伪造的证件，正装伪装成了金融从业者。警方呢研判其有出逃的风险，迅速布控，在江岸区健康路抓获了崔某，现场查获现金100万元，伪造金融证件6套。目前崔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刑拘，案件侦办及追赃完损仍在进行当中。近日，家住江苏阜宁的袁女士手机黑屏，案件失灵，完全不受控制，105万元随即转出之际，民警朱淑慧用一根取卡针成功的止损。事后，朱淑慧解释，遇到手机被远程操控的紧急情况，拔卡断网是最快的办法。为了第一时间拿到取卡针，我定制了反诈钥匙扣。将取卡针挂在了上面，所有队员人手一个，随身携带。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他说的是人和物呢，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我们应该是扬长避短才是。这句俗语啊，它源自《楚辞·卜居》，里面记载：“屈原忠而见疑，求问归卜。”詹隐回答说：“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用。”规测诚不能知此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作为标准的尺寸，有时候啊是不能用作标准的。用以比喻龟卜虽然是替人决疑的，但是有时候不能决疑。司马迁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当中啊，曾经引用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另一番心意，用以比喻白起、王翦两个人的智略，他各有长短，批评两个人替秦国打下了天下，却不能替秦国守天下。白起、王翦啊，他都是盖世无双的名将，本可以为万人敬仰的英雄，但是白起暴虐，坑杀了赵军40万的长平军，不免横死。那么王翦啊，他不提醒秦始皇行仁义，他的孙辈受到了灾害。这样两个人的短处啊，使他们不能成为后世的楷模，不免让人惋惜。司马迁用尺短寸长来评论，表现了他反暴政的思想。那么后世从司马迁的评论当中啊得到启发，运用尺短寸长这个俗语，它是泛指人和物啊都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世上没有完人，应该扬长避短，才能够发挥人的最大潜能。
1: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7:44，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接下来我们来聚焦国际新闻。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里亚布科夫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表示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俄方愿意倾听这些方案。他强调，俄方对于美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俄方会放弃原则立场。伊朗驻俄罗斯大使卡奇姆·贾拉利本周表示，伊朗赞赏俄罗斯提出协助伊朗与海湾国家开展对话的想法，并准备就此与俄方合作。贾拉利说，伊朗认为俄罗斯是在困难时期真正的朋友，伊朗毫不怀疑俄方的善意。此前，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接受采访时说，俄罗斯愿意为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化解分歧提供助力，乐于为对方双方开展对话搭建平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的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一项行动已经持续了数周，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经接近1000万桶。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哪？
1: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人们印象中的江南以才子佳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而著称。那么，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江南究竟指的是哪儿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现代认知上的江南呢，其实是唐宋人的认知，一般指的是吴语区

江南概念呢，曾在明清的时候又出现过一些偏差。吴语区意义上的江南，其实是晚清时期又兜回来的。在秦汉之际，江南更多的是指长江中游的南部，为诸侯国楚国故土，主要是湖北和湖南。相对于长江中游的江南而言，那么秦汉时期指称下游的江南地区用的最多的就是江东。长江是从九江往南京一段为西南往东北走向，于是把大江以东的地区呢称为江东。最早出现江东这个词的是《战国策·楚策》里头记载的。古江东最有名的典故啊，是来自于西楚霸王项羽。吴越唐宋以来给人的印象呢是阴柔风，上古却是尚武地区。项羽带着8000江东弟子横扫秦军，在巨鹿之战是威震天下。《史记·项羽本纪》里记载的渡江而西，它是指和江东相对的是江西。那么这个江西当然不是现在的江西省，它是指长江以北的安徽、江苏，就是现在所称的江北。江东、江西的概念呢，一直沿用到了东汉和三国。东晋以后，江左最为重要的地理范围又出现了三吴这个名词。东吴以来的三吴基本为后世江南的核心区域，在地理上的太湖平原、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贞观元年，也就是627年的2月，唐太宗呢按照天下山川形势分为10个道。唐太宗的道啊实在是太大了，于是他的曾孙唐玄宗在开元21年，也就是733年，在贞观十道的基础之上，重新把全国进一步拆分为京畿都畿级13道，江南道被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安史之乱之后啊，藩镇割据，开元15道名存实亡，只有江南西道啊还保留江南之名。但中唐以后，江南美名就逐渐的被两浙所独占了。文人墨客诗词当中的江南基本上指的是两浙，江南意最意是杭州，江南意其次意吴宫。这是白居易回忆浙西苏杭两州任职时的诗词。听众朋友，古代的美名啊往往是经济带来的，经济发达才有话语权。从唐代开始啊，两浙就成为了古时候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盛唐以来，北方战乱严重，而两浙地区呢没怎么受到战争的影响。但是朱元璋建立元朝以后呢，以南京应天府和老家凤阳府为核心，他打造了一个州府直接向中书省负责的政区京师，俗称直隶。清顺治2年，也就是1645年的6月，平定江南诏记载，江南要地如广德、衢州、赣州、九江等处，或控引上流，或扼处行胜，应设镇守官员及水陆兵马。那么这里的江南至少包括长江以南的南直隶、浙江、江西等明朝省级政区。江南省名啊，甚至一直使用到了北洋政府时期。近代江南的概念呢，又基本等同于唐宋时期的两浙了。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吕鹏。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欢迎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内容。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星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7: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8: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9: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10: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9: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10: 全省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江西持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用精准滴灌的金融活水，激发制造业升级新动能；
11: 平江市推进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改革，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鲜活改革样本；
12: 新余市依托全球锂盐加工基地优势，稳步构建互补共赢的锂电循环产业生态；
11: 思政教授出任山长，炼江书院更许星火；
12: 王安石改革精神和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抚州举办；
11: 吉安市政策扶持加技能提升双轮驱动，促进群众就业创业；
12: 2026年赣超八强赛第一回合举行4场比赛。
11: 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江西持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推动信贷资源精准流向制造业和科技创新领域，让企业敢投入、能升级，从而激发制造业升级新动能。请听报道。
11: 前不久，江西卫冕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5G 加智能纺纱三期车间在赣州投产，且生产效率提升 30%， 人力成本节省超过 50%。 尝到智能化甜头的这家公司紧接着谋划起新一轮工艺升级与产线扩能，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是钱从哪里来。公司总经理周金海：
13: 一般金融机构的支持只能够解决我们企业的衣食之需，可我们企业的发展和规划是长远的，对资金的持续性和期限要求也就越高。
11: 当地金融机构在日常走访中发现了这个痛点，结合企业订单充足、技改势头良好的情况，主动为卫冕公司匹配科技金融产品，量身定制了3000万元授信方案。企业可以边改造边产出边还款，资金压力一下子减轻了。江西卫冕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金海：
13: 有了金融机构长期的资金支持，我们的胆子就更壮了，步子也就迈得更稳。
11: 在鹰潭。

0: 记者看到了制造业融资的另一种破局方式。江西两寸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研发，自主研发的七轴机械臂多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技术领先，订单在手，融资却存在一定的困难。原因很简单，企业的核心资产是专利和技术积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春：
1: 我们的研发和投入变成了专利和技术的积累，不是厂房设备。全腾的现代看的是抵押物，科创企业往往是够不着。
0: 破题的钥匙是科贷通机制，由政府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池，为企业增信。中国银行、鹰潭支行据此识别出两寸科技的科创潜能，把研发能力作为核心评估依据，300万元贷款很快到位。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公司与投资银行部科技金融中心主任彭磊：
2: 针对科创企业轻资产的特点，我们推动授信逻辑从看资产向看技术转变，技术的软实力就是融资的硬通货。
0: 此外，在同产业方面，鹰潭金融机构创新同转型挂钩贷，将利率与企业碳减排绩效挂钩。在抚州，专精特新小巨人安通新材获得了 2.5 亿元全周期授信，利率与能耗降幅联动。从一起一策到面上推开，背后是政策、机制、产品三条线同向发力。今年上半年，江西制造业贷款余额达到6892亿元，同比增长 10.8%， 高出各项贷款增速4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贷款的增速达到 17.3%， 金融活水正在加速流向最需要它的地方。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处长林海：
3: 下一步，我们将引导金融机构继续用好人民银行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快推动金融资源配置逻辑从看历史、看报表、看抵押，向看未来、看成长、看团队转变，为我省重点产业集群提能升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支撑。
0: 平江市推进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改革，通过非抵研发、本地孵化、政策破局，让博士科研成果快速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鲜活改革样本。平江台记者刘芳报道。
4: 在平江长沙科创飞地实验室内，毕业于中南大学的贡泰敏博士正带领团队开展新型金属陶瓷材料量产前的最后测试。这款产品能够显著提升机械部件耐磨耐腐蚀性能，广泛适用于新能源、工程机械等领域，目前已手握2000多万元意向订单。而就在一年前，这项拥有多项专利的优质技术还迟迟无法落地产业化。湖南鲁班尺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贡泰敏：
5: 企业普遍觉得我们的专利技术投入比较大，周期比较长，然后风险比较高，都形成疑虑。
4: 就在贡泰敏博士愁眉不展之际，平江长沙科创中心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接。中心负责人钟志全：
6: 龚博士项目与我市的产业有很大的互补性，飞地实行柔性引材，共享实验设备，提供中式量产落地支持，不仅使龚博团队扎根长沙搞好科研，而且压缩了初创成本，双方一拍即合。
4: 平江市依托科创飞地推进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改革，构建研发在长沙转化在平江的跨域协同模式，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平江量身打造专属的科技金融政策工具双创融合贷，搭建政银单险协同联动机制，叠加财政贴息利好政策，为科创企业提供低成本、快审批、高效率的专项资金保障。短短一年时间，贡泰敏团队依托科创飞地完成技术迭代，依靠外部股权投资，在平江建设标准化中式产线，实现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跨越，填补了湘赣边高端耐磨新材料产业空白。目前，平江已落地跨区域科技协同项目28个，双创融合贷累计授信超14亿元。平江市科技局副局长李清泉：
7: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全面

0: 增强我市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助力打造产业转型升级标杆城市。
1: 依托全球锂盐加工基地优势，新余市深耕动力电池回收赛道，精准布局招大引强协同发展，稳步构建互补共赢的锂电循环产业生态。新余台李昂报道。
2: 走进新余高新区，江西龙凯循环科技有限公司退役锂电池综合回收及 T4 再生循环利用项目施工有序推进，该项目总投资6亿元，在达产后可年处理12万吨废旧锂电池，年产2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及配套锂盐产品。江西龙凯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西省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协会副会长傅小龙：
3: 新余的锂电产业链条完整，产业氛围非常浓厚，政府对循环经济项目的扶持力度也特别大，服务也特别高效，为企业的一个落地建设、投产运营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保障。
2: 优质项目快速落地建设，得益于新余高新区全周期精细化的营商服务。园区针对锂电重点项目组建服务专班。新余高新区科技创新局副局长肖景博：
4: 针对龙凯项目落地全过程的各类诉求，专班全程跟进代办手续，协调项目要素保障，破解建设的难题，用精细化服务助力项目提速建设。
2: 目前，国内锂资源对外依存度逼近70%。今年年初，津巴布韦等多个产矿大国出台锂原矿出口禁令，产业供应链卡脖子风险更加凸显。相较于锂辉石原生体锂，退役电池再生体锂成本更低，物料品位更高，还能消解废旧电池带来的生态污染。江西龙凯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西省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协会副会长傅小龙：
3: 对我们一个回收行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市场，保守一点说是万亿级的市场吧。
2: 立足全球锂盐加工基地优势，新余市早已布局锂电循环赛道，依托本土龙头江西赣锋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的示范引领，新余市已构建多元协同的锂电循环产业格局，集聚驰骋科技、龙凯科技等多家专业化回收企业，形成拆解再生、高质应用的全链条产业格局。新余市工信局节能资源综合利用科科长简明：
5: 通过引入差异化、专业化回收企业，不断丰富产业业态，完善全生命周期链条，持续壮大绿色循环产业集群。
6: 行走书院，品读江西。
7: 在兴国县有一座有300年历史的炼江书院，今年这座书院请来了一位思政教授当山长，传承时代薪火。今天我们对话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炼江书院山长王炳林教授。3月31号，王炳林受邀担任炼江书院山长，这是100多年来书院聘任的首任山长。
8: 是什么样的初心让您决心担任咱们炼江书院的山长？
9: 是我的专业是学中共党史的，所以对红色文化呀是情有独钟。那么炼江书院呢，它是作为一个红色文化的教育基地，所以觉得愿意来为它的发展做一些贡献，利用现代的一些文化内涵来赋予过去这种山长的新的时代的内涵。
8: 对比其他的书院，您觉得炼江书院在基层发展当中有哪些很特别的价值？
9: 我们现在经常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炼江书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7: 六月，炼江书院复刻了一场古代书院的高端会讲。在97年前，毛泽东在这里培训干部，在97年后，专家学者在这里论道讲学，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正在书院里上演。
8: 咱们的炼江书院呢，又如何立足自身的特色特点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呢？
9: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会讲啊、讲学的方式啊，让更多的专家来参与进来，提升他的学术品位，扩大他的社会影响力。人们现在在发展的时候呢，越需要找一个心灵的安放地，深入到基层当中，深入到群众的生活当中去，这样呢才能够真正发挥他应有的这种文化传承的作用。
8: 那您希望我们一走进练江书院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9: 希望呢，走到我们这个书院以后呢，就感受到它文化的厚重感，要给它挖掘好鲜明的故事。

0: 感人的事迹会终身受益。
1: 如今的练江书院已通过常态化的读书研学、学术会讲融入大众生活，成为求知论道的文化阵地。这座承载着古色文脉与红色记忆的书院，正在以鲜活的姿态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2: 昨天和今天，王安石改革精神和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抚州举办。本次研讨会由抚州市人民政府、南昌大学、中国宋史研究会共同主办，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王安石改革精神与哲学思想为主题。抚州台记者万静文报道。
3: 本次研讨会汇聚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日本国立慈城大学、东京大学等国内外科研机构与高校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他们围绕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的家世生平与变法实践、文学成就与关系网络、哲学思想与政治实践、改革精神与时代价值四大议题，开展多维度、深层次的学术研讨与交流对话。东南大学原教授、王安石研究专家魏福民：
4: 王安石的改革，他有比较浓厚的、强烈的、突出的民本主义思想，要达到富国强兵的一个目的，主张新故相除的这样一个辩证法思想，都有值得我们今天继承、总结、学习的很多因素。
3: 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李华瑞：
5: 王安石的那个廉洁和自律，对现在不有很大的启示吗？一个是敢于斗争，一个就是做一个干净的改革者。
3: 今年是王安石诞辰1005周年，逝世940周年。作为王安石故里，多年来抚州全力擦亮王安石文化名片，打造全国王安石研究高地，成立王安石国际研究中心，先后承办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两宋历史与王安石学术研讨会等高水平的学术活动，常态化开展王安石诞辰周年纪念活动，持续开展金工讲堂公益宣讲，编撰推出王安石文化系列丛书。从搭建学术研究平台到普及大众文化，抚州持续推动王安石文化出圈出彩，稳步夯实全国王安石文化研究高地与传播基地建设的根基。
6: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7: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6: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7: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遗产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发展。2026年赣超8强赛第一回合举行4场比赛。暑假青少年减重切记急于求成，科学干预是关键。欢迎继续收听。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时事。
2: 吉安市紧盯群众就业创业过程中的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政策扶持加技能提升双轮驱动，让就业困难人员有业可创，让普通劳动者有技在身。吉安台记者康伟全报道。
8: 近日，在万安县，17名就业困难人员免费领到了使用期限超过半年的创业小推车。万安县芙蓉镇困难群众胡杰：
9: 十分感谢政府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和平台，让我做事养家，我会好好珍惜，把事做好，服务更多的人。
8: 此前，万安县人社局通过广泛摸排需求，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困难人员。万安县人社局创业培育股股长朱露英：
10: 目前呢，首批17名困难群众免费拿到了创业设备，比如电动三轮车、电冰箱等。下一步，我们将帮助更多的就业困难群众加入到低成本创业行列。
8: 有了工具，还得有本领。针对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等群体的就业难题，永丰县与专业培训机构对接，

0: 开设了家政服务员、育婴员、养老护理员、抖音直播带货等课程。学员艾永红，
1: 剪映呀、图片呀、视频制作啊，然后包括今天的直播带货，都是手把手教的，零门槛、零基础，上手也快，免费嘛，真是比较好。
0: 永丰县用好就业培训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培训学员全额补贴学费，充分调动了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等群体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今年以来，永丰县已开办职业技能培训17期，200多人实现就业。
2: 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探索生态保护加社区发展共生模式，引导群众从靠山吃山转向护山富山，走出一条遗产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发展的绿色之路。上饶台记者文华陈浩报道。
3: 在盐山县武夷山镇西坑村，生态护林员谢志勇正配合科研人员开展生态监测、巡山护林、森林防火、巡查违规行为，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山路行程。
4: 在家门口当上了生态管护员，不仅有了稳定的工作，还能守护我们武夷山这么好的生态环境。
3: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像他这样的生态护林员一共有30多名。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面积279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超过 98%， 留存着江西近半数高等植物和野生脊椎动物，拥有世界同纬度地区最完整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素有生物基因库的美誉。为了守护好这个生态宝库，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管理局创新推出社区共管模式，优先聘用当地村民，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让村民变身生态卫士。管理局还引导村民转型发展，开办茶主题民宿，推出采茶、制茶体验等文旅项目，让大伙吃上生态旅游饭。盐山县武夷山镇西坑村高山红桐农庄民宿老板林玉琴：
5: 现在客人挺多的，我们一年收入差不多20万左右。
3: 目前当地60%以上的农户融入茶旅体验、毛竹加工等绿色产业链，群众彻底告别了单纯索取资源的旧模式，成为生态环境的守护者、文旅产业的经营者。优良的生态优势正在持续地转化为民生的红利。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管理局生态保护修复科科长徐新宇：
6: 下一步啊，我们将通过原生态产品认定、扶持宁夏经济发展等形式，不断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以生态产业激活发展动能，以发展成果反哺遗产守护。
7: 请听编后话。从靠山吃山到护山富山，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的社区共管模式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群众变身生态卫士，生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保护不是简单守山，而是让群众共享生态价值。唯有保护与发展双向赋能，才能走好遗产保护和百姓增收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昨晚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赣超八强赛第一回合举办四场比赛，萍乡队0-4不敌宜春队，主场不败金身被打破，抚州队主场0-1不敌九江队。在赣州市全民健身中心卫冕冠军赣州队0-0与南昌队握手言和，上饶队在上饶市体育中心迎战景德镇队，最终0-0互交白卷。
7: 昨天和今天，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和江西省体育局主办的2026全国桨板 U 系列赛江西崇义站暨赣州小漓江桨板挑战赛在崇义县举行，全国各地的200多名桨板运动爱好者参赛。
2: 不少家长和孩子将减重体态管理纳入孩子的暑假计划，希望调整体型改善健康。医生提醒，青少年减重切忌急于求成，照搬成人减重的方法，科学干预才是关键。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黄照，南昌台记者金良报道。15岁的小陈刚上高中，身高1.8米，体重却达到277斤。在南昌市第一医院

0: 多学科体重管理中心、内分泌、营养康复、中医等多学科的专家正在对他进行联合会诊。小陈告诉记者，从中学开始，体重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他。
1: 包括上楼，包括走路都会比较累，这个肥胖对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打球的时候可能跑不过来。
0: 小陈的检查报告一出来，医生直皱眉，小陈的各项代谢指标都在报警。南昌市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医师邹毅，
2: 他属于一个极重度肥胖状态，患者已经是处于一个明显的胰岛素抵抗、糖前期、糖耐量受损的阶段，同时伴有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他的减重的目的不光是说把体脂率减下来，更重要的是恢复他的一个正常的代谢状态。
0: 小陈的情况并非个例，青少年超重肥胖不仅会加重关节负担，影响骨骼发育，引发血糖、血脂等代谢异常，还可能对孩子的心理状态造成影响，出现自卑情绪。不少家长急于求成，采取极端节食、高强度运动等方式给孩子减重，在医生看来，这类做法反而得不偿失。邹毅，
2: 我们建议就是科学的评估，然后根据每一个人的具体的代谢状况来调整。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0: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到后天，南方受台风和季风槽影响，多明显降雨。其中，沿海地区雨势强劲，北方多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同时，中东部的闷热天气仍将持续，但后天起，北方将迎来明显的降温。
4: 今天迎来处暑节气，明天出伏，经历整个伏天，体内积攒不少湿热的余气，处暑养脾胃。重在清掉伏天残留的湿气，调理消化状态，平稳过渡到秋天。医生建议多吃清淡易消化利湿的食物，如鸭子、鲫鱼、薏米、茯苓、冬瓜、山药等。
0: 2026到2027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22号进行第二轮较量，中国名将樊振东迎来加盟杜塞尔多夫俱乐部后的正式比赛首秀，他2场2次出场均取胜，帮助球队主场3-1击败对手。
4: 请听国际热点新闻：双线布局，日本扩军外交非常危险。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接连访问澳大利亚、印度，大力推动武器出口与跨国军事合作。高市扫描政府借扩军外交双线布局，不断突破战后国际秩序与和平宪法约束，加速军事扩张。
0: 日本扩军主要从武器出口、拓展海外军事活动两方面发力。4月，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小泉进次郎出访期间，日方力推向澳大利亚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向印度出口军用通信天线系统，通过军售维保技术合作绑定他国军事体系，向外拓展影响力。
4: 在军事层面，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日澳达成10年防务合作计划，澳方开放试验场供日本试射远程导弹，日方在澳军事活动走向机制化，日印也将升级联合演训，日本战机将首次赴印度开展空战演习。此外，自民党高官走访太平洋岛国，炒作议题，煽动对抗，搭建区域安保网络，为扩军备武铺路。
0: 多国专家警告，日本此举在掏空和平宪法，违背战后国际秩序，加剧地区紧张，是亚太稳定的重大风险源。
4: 请听其他国际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退出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痛批美方不断加征关税，缺乏信用，并表示加拿大

0: 大将报复美国，同时拒绝限制与其他国家开展贸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降水概率80%，26到33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景德镇多云，27到35度。宜春中雨，26到32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新余中雨，25到29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上饶多云，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梁琦、吕鹏，代表责任编辑李先、汤云科，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5: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 1.32 万亿元，惠及 1.78 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4: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8: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4: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9: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 2.4%， 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4: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10: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4: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1: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监测显示，八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3: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12: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

0: 订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 那本轮代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代金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

0: 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2: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3: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5: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6: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7: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8: 欣赏波斯美景吗？
9: 走。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0: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9: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1: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2: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3: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4: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3: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5: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

0: 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承的建筑的魅力。
0: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承活起来？遵义传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传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5: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4: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6: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4: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7: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9: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8: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9: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3: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2: 其中岷江黎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1: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3: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4: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5: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6: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7: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记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 米的成绩打破 2.45 米的人类男子跳高记录。
8: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3号，伊朗

0: 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3: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4: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3: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2: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 50% 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点01分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1: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 5.9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5: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1: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畅听天下，声随心动。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有句俗话呀，叫一朝

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人们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啊，往往会在类似的情境之下感到十分的害怕。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传说在明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全天下最倒霉的人，他住在苏州城，他的名字呢叫文若虚。这个人呢，可以说做什么事情都失败，做任何买卖他都亏本，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倒运汉。文若虚的霉运终于有一天跌到了谷底，在国内啊他待不下去了，他决定找一条做生意的船跟着出海，想到海外啊去碰碰运气。临走的时候，文若虚拿着朋友送给他的一两银子，买了几篓名叫洞庭红的太湖橘子，打算呢在船上吃。商船随风而行，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天，停靠在一个港口，商人们都下船去做生意了，只剩下文若虚和几个船员留在船上。文若虚一路上呢只顾着欣赏沿途的风景，到了停船下来之后呢，才想到自己还有几篓橘子没吃呢，他怕橘子会烂掉，于是呢就把橘篓拿出来，将十几个橘子摆在了甲板上吹风。岸上的人看到他摆的橘子啊红红的，十分好看。有几个人走到船边问道，你这是什么东西啊？文若虚心想，原来这里的人呢没见过橘子，他就剥开一个吃了起来，边吃边说，这是吃的东西。又有人问他，你的东西怎么卖呀？多少钱一个？文若虚想，原来他们是把我当成商人了，反正我自己也吃不了多少，不如卖几个赚些钱。文若虚伸出一个手指头，那个人就递过来一个银子，买了一个，急急忙忙地放到嘴里，连皮都没剥就吃了进去。他匆忙吃完之后啊，笑着称赞说，好，实在是太好吃了。接着又掏出十个银子，说要买回去啊进贡给皇帝。围观的人一听说这个好吃，就纷纷地掏钱，有的人买两个，有的人买五个。一会儿啊，文若虚的橘子就没剩多少了。文若虚一看橘子卖得这么快，眼看就卖光了，于是便把价格提高了一倍。人们买橘子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减退，反而是越来越高涨。正在这个时候，人群里有人大声地喊道，都不要买了，皇帝把剩下的全包了。大家顺声一看呢，是第一个买橘子的人，原来这个人把橘子进贡给皇帝之后啊，皇帝觉得很好吃，就派他把剩下的全买回去。人们一听说皇帝把这个橘子全包了，就都散开了。没买到的人呐，都在遗憾。等到所有的人都走了之后，文若虚数了数自己卖橘子得到的钱，大概是100两。船上的商人回来之后啊，听说文若虚卖橘子的经历，其中一个人就说了，嘿，你小子在国内倒霉，没想到在这儿时来运转了，发大财了。还有人说，你看你运气这么好，不如用赚来的钱呢、买些物品，跟着我们一起做生意吧。文若虚却说，得得得，我天生就是个倒霉蛋，只要不亏钱呢、我就心满意足了。万一我再做生意像过去一样赔了钱，岂不是得不偿失啊？这叫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呀。我已经没有什么胆量做生意了。听众朋友，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为绳子啊特别像蛇，人们就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往往会在类似的境况之下呢也会感到十分的害怕。后来这个俗话呢就流传到了现在。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喝酒啊，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越喝越糊涂，一种是越喝越清醒。显然陶渊明啊，他是属于第二种。苏轼呢曾经说过，遇事则事，不以求之为险；遇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饥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千百年来，人们对陶渊明的称赞是不绝于耳。虽然千年已过，斯人已去，但是陶渊明所有的酒啊，却已尽倾江海中，赠饮天下人了。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陶渊明的三首诗。这三首诗啊，就像是人生的三杯酒，让我们跟着陶渊明一起来品品这酒的滋味，看看这三杯酒中有没有一杯能让你想一干而尽的。第一杯啊，是写给人生的。他写道：秋菊有佳色，驿路绰其莺，泛此忘忧。

物原我一世情，一觞虽独尽，悲尽胡自清。日入群洞西，归鸟趋黎明。笑傲东轩下，了复得此生。听众朋友，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啊，古今中外有太多的文人志士做过思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听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发现享受自然与生活中的美，随心所欲快乐而活，大概就算是不负生命了吧。在这首诗歌当中啊，陶渊明记录下日常生活的一个场景。黄昏将近，结束一天的田间劳碌，陶渊明回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欣赏门外的景致。入秋了，菊花开得恰好，他端着酒杯来到花丛前，静静地观赏了一会儿，发了一会儿呆，不觉露水滋生，沾湿了花瓣，看着花瓣在溪水当中上下的浮荡，他忽然觉得自己仿佛是离世俗的喧嚣啊更加的远了。虽然物质贫困，但是因心灵的平和安宁而感到踏实了。快乐原本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小时候呢，幸福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长大之后啊，简单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看清了名利荣辱，才能够明确自己的志向，保持内心的安宁，才能抵达自己的方向。陶渊明的第二杯酒啊，是写给自己的。他写道：幽兰生前庭，寒熏带清风，清风托然至，鉴别萧爱中。行行失故如，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陶渊明一生都是在贫困当中学习着如何坚守自己，如何让自己不被外界带走，而是让世界跟着自己走。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人生路漫漫，走着走着啊，有时候一不小心会迷失。虽说不管走到哪条路上，结果啊都是殊途同归，但是不一样的风景就在于沿途。只要觉悟，还是得听从本心，回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上来，没必要浪费时间去做为名利而博弈的事情。您说呢？陶渊明的第三杯酒啊，是写给生活的。他在饮酒诗里写道：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知。少生瓜田中，宁似东陵石。寒暑有代谢，人道美如姿。达人解其会，世将不复疑。呼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你看这一句，呼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意思是说呢，既然不期而然地得到了一壶酒，那就啥也别想了，只管痛快地畅饮，一醉方休吧。看似在说喝酒，甚至呢有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颓废意思，但是呢其中却包含着一种正能量的处世哲学。顺境也好，逆境也罢，人都应该活在当下，学会享受生活。人活在世上，最怕的不是穷困潦倒，也不是众叛亲离，而是希望的泯灭，自我的放弃。人生虽苦，睿智的人呢，懂得苦中作乐。陶渊明是看破了梦幻的人生，自然呢也就放得下功名利禄。只要能够维持一家老小的基本生存，然后小酒喝喝，诗文写写，悠哉自在呀，这便是人生。所以说，人只要活着，当下这一刻呢已然被拥有着。不管发生什么，每一个转瞬即逝的当下始终被我们拥有，直到生命终结，难道不是这样吗？为何很多人明白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呢？因为它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知易行难。而陶渊明啊，真正做到了四个字：活在当下。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稻谷去壳是米，为了和北方黄小米这种称呼为粟米的名称的区别，所以啊就称它为大米、稻米或者是白米。有一句古训啊是这样说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有人呢在这个古训后面又加了一句叫食以米为纲，稻米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受到人们的珍爱，特别是以谷物类为主粮，占世界人口19%的中国人，稻米啊更是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物。那您知道在我们江西啊有个县的县名和这个稻米的历史是惊人的巧合，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我们江西有一个县，它是盛产稻米的，它就是万年县。而万年这个词啊和种植稻米的历史有万年，正好是惊人的巧合。1993年和1995年由中国和美国联合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对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12000多年前的野生稻植龟石标本和10000多年前的栽培稻植龟石标本，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消息传开，使这个本来就出名的万年稻米啊是更加出名了，并且以万年贡米驰名国内外。传说呢，万年贡米的出名啊和朱元璋有关。穷人出身的朱元璋做了明朝的皇帝之后呢，开始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宫中的精米白面山珍海味他吃腻了，就想到民间去觅食奇物。常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天晚上的他梦见江南有一种一寸长的大米，粒形如梭，质白似玉，香软爽口，他就派人去查找。江西的最高长官亲自接见了朝廷派来的官吏，经过多方面的调查，获知河桥村所产的稻米类似朱元璋梦中见到的大米，但是它不到一寸长，要把3粒稻谷拼在一起才有一寸长。官吏呢就禀报朱元璋，朱元璋找来算命先生来解梦。算命先生说呀，此为吃谷者生，天地人何为一同也，正是此米。朱元璋是龙颜大悦呀，就降旨河桥村代代耕种，岁岁纳贡。从此以后这种3粒寸的米就出了名，成为历代官府进献朝廷的贡米。2005年河桥村被国家公布为万年贡米的原产地域，2009年万年贡米又成为国家级的地理保护专用标志产品。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索取。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一味的索取不懂得给予，若一味的索取不懂得感恩，缘分便会在无形中被消耗殆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1: 像氟沙星等等抗菌剂呢，有可能导致肢体麻木。这种麻木通常是从手脚开始的，逐渐向上蔓延，常伴有过敏或者是感觉异常。因此，服用了这些药物呢，应该严格的控制它的剂量。手脚麻木是很多疾病的常见并发症，特点呢是容易反复发作，不易彻底的根治。要想摆脱手脚麻木呢，不但要坚持药物治疗，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应该。

该注意很多的细节，第一是合理饮食，第二呢要多喝水，第三是补充维生素，第四是适度的运动，第五是注意睡姿，第六定期的体检，第七呢要有规律的作息。在这儿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手脚麻木，一定要去医院查明原因，不要在家盲目使用土办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为了促进肠胃的蠕动，排空肠胃垃圾，不少人会采用一些网红的方法，结果反而是雪上加霜。比方说，误区一，饮食以素为主，从大鱼大肉突然换成了以素食为主，反而使肠胃不适应了，还容易造成新一轮的营养失衡。误区二，大量的补充膳食纤维，过量的膳。

食纤维呢反而不容易消化，让肠道累上加累，甚至会加重腹胀、嗳气、消化不良、食欲降低等等症状。误区三，通过断食让肠胃休息，饥一顿饱一顿不规律的三餐更容易打乱肠胃消化的规律。那么大家会问了，调理肠胃应该怎么吃呢？调整每餐的食量，持续腹胀的小伙伴们只吃七分饱，改变每餐的搭配，增加每餐中蔬菜水果粗粮的比重，减少煎炸高脂还有高糖的食物，适量的吃一些增强肠胃动力的食物，比方说山楂、陈皮、白萝卜、玉米还有土豆。在这儿啊，黄华给大家准备了四个针对不同肠胃问题的食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第一个是消食止泻的薏米扁豆山楂粥，适合腹胀腹泻胃口不好的人群，食材呢是薏米、炒扁豆、山楂和红糖。第二款是帮助排便的火麻仁豆浆，适合人群呢是便秘人群，食材呢是黄豆、带壳的火麻仁。第三款是清肠刮油的山楂陈皮茶，适合的消化不良、腹胀、便秘的人群，食材是山楂干、陈皮、决明子还有干荷叶。第四款呢是养胃暖胃的猴头菇芡实汤，适合的人群是烟酒过多、需要养胃、胃动力差还有胃寒的人，食材是鸡肉、猴头菇、山药、桂圆、白扁豆、芡实。总的来说呢，调理肠胃的方法是千千万，最佳的方式呢仍然是三餐规律、营养均衡。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生活并非一路高歌，它会在不经意间将人绊倒，但是就算生活关了一扇窗，我们也要努力为自己打开一扇窗，而微笑就是打开这扇窗的钥匙。笑着笑着，你会发现那些难过的事儿早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那个让你伤心的人也慢慢放下了。所以生活再难，也别忘了对自己微笑。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做一个爱笑的人。

生活并非一路高歌，它会在不经意间将人绊倒。但是就算生活关了一扇窗，我们也要努力为自己打开一扇窗，而微笑就是打开这扇窗的钥匙。笑着笑着，你会发现那些难过的事儿早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那个让你伤心的人也慢慢放下了。所以生活再难，也别忘了对自己微笑。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做一个爱笑的人。

很喜欢那首歌，你笑起来真好看。生活其实就是这样简单，就是给自己微笑，给身边的人温暖，然后把温情留给岁月，把这份简单纯真快乐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生活并非一路高歌，它会在不经意间将人绊倒。但是，就算生活关了一扇窗，我们也要努力为自己打开一扇窗。而微笑，就是打开这扇窗的钥匙。笑着笑着，你会发现，那些难过的事儿，早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那个让你伤心的人，也慢慢放下了。所以，生活再难，也别忘了对自己微笑。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做一个爱笑的人。

生活并非一路高歌，它会在不经意间将人绊倒。但是就算生活关了一扇窗，我们也要努力为自己打开一扇窗，而微笑就是打开这扇窗的钥匙。笑着笑着，你会发现那些难过的事儿早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那个让你伤心的人也慢慢放下了。所以生活再难，也别忘了对自己微笑。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做一个爱笑的人。

生活是自己的，情绪也是自己的。做一个明媚爱笑的人，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温柔。我想说的是，人生路上总会有阴影，但抬头就会有阳光。努力做一个向上的人，温柔且善良，微笑且坚定。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生活并非一路高歌，它会在不经意间将人绊倒，但是就算生活关了一扇窗，我们也要努力为自己打开一扇窗，而微笑就是打开这扇窗的钥匙。笑着笑着，你会发现那些难过的事儿早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那个让你伤心的人也慢慢放下了。所以生活再难，也别忘了对自己微笑。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做一个爱笑的人。

生活并非一路高歌，它会在不经意间将人绊倒。但是就算生活关了一扇窗，我们也要努力为自己打开一扇窗，而微笑就是打开这扇窗的钥匙。笑着笑着，你会发现那些难过的事儿早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那个让你伤心的人也慢慢放下了。所以生活再难，也别忘了对自己微笑。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做一个爱笑的人。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生活并非一路高歌，它会在不经意间将人绊倒，但是就算生活关了一扇窗，我们也要努力为自己打开一扇窗，而微笑就是打开这扇窗的钥匙。笑着笑着，你会发现那些难过的事儿早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那个让你伤心的人也慢慢放下了。所以生活再难，也别忘了对自己微笑。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做一个爱笑的人。

微笑就像冬天里的暖阳，它不炙热，却给人以关怀的温暖。微笑就像黑夜里的星光，它虽微弱，却给人以希望的力量。面对失败，微笑一下，告诉自己没关系。请相信，因为你的一个微笑，生活会变得格外美丽。

但是，就算生活关了一扇窗，我们也要努力为自己打开一扇窗。而微笑，就是打开这扇窗的钥匙。笑着笑着，你会发现，那些难过的事儿，早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那个让你伤心的人，也慢慢放下了。所以，生活再难，也别忘了对自己微笑。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做一个爱笑的人。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生活并非一路高歌，它会在不经意间将人绊倒。但是，就算生活关了一扇窗，我们也要努力为自己打开一扇窗。而微笑，就是打开这扇窗的钥匙。笑着笑着，你会发现，那些难过的事儿，早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那个让你伤心的人，也慢慢放下了。所以，生活再难，也别忘了对自己微笑。

生活并非一路高歌，它会在不经意间将人绊倒。但是就算生活关了一扇窗，我们也要努力为自己打开一扇窗，而微笑就是打开这扇窗的钥匙。笑着笑着，你会发现那些难过的事儿早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那个让你伤心的人也慢慢放下了。所以生活再难，也别忘了对自己微笑。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做一个爱笑的人。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孝平皇后跟左班丞相柴文进的夫人说，请他回去告诉柴文进，请柴文进找一位汉室宗亲带到宫中，自己把他认为儿子，承继汉统，将来长大之后好灭王莽，再恢复汉室天下。柴夫人回到家中，就把孝平皇后的意思转告了柴文进跟兄弟吏部天官窦融。柴文进跟窦融为难呐，因为王莽灭刘八百户，杀血三千里，把姓刘的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杀戮一尽了，要找一位汉室宗亲谈何容易。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大汉朝的泗水王刘良，刘良现在隐姓埋名，住在南阳宛城白水村。泗水王刘良就找到了南郡令刘钦，把刘钦的儿子刘秀秘密地送到了长安，就藏在了柴相府。刘秀刚七岁，柴夫人就把刘秀抱到宫中。王莽的亲信呢，以为柴夫人抱的是他的小孙女，万也没想到这个人就是刘秀。等孝平皇后看见刘秀了，十分喜爱，就把刘秀过继膝下，让他承继汉统。

但是刘秀可不能在宫中待着呀，这要是让王莽知道了，是非杀不可。孝平皇后眼看着窦氏夫人要把刘秀抱走了，孝平皇后就把手腕上戴着一对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摘下一只来给刘秀戴上了。这意思呢，将来母子相逢就凭这只镯子了。窦氏夫人把刘秀抱走回到柴相府，这宫中竟是王莽的走狗啊。有人立刻来见王莽，皇上，左班丞相柴文进把刘氏宗亲刘亲之子刘秀抱进宫中，王皇后把刘秀过继为子承继汉统了。啊！王莽一听不由得勃然大怒，来，把刘秀给我拿来。皇上，刘秀啊已然被柴夫人抱回柴相府了，来，传旨命三齐王觐见。三齐王大刀苏显立刻来到宫中，跪倒在地，苏显叩见万岁。苏显，你马上带领人马到柴相府给我搜拿刘秀。遵旨。苏显马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带着兵就把柴相府给围了，然后闯进柴相府，到各处搜查，没想到搜遍着全府没搜着刘秀。三齐王大刀苏显让兵将看守这座府门，自己带着亲兵回去入宫禀报王莽。王莽又传下旨意，派遗子并肩王徐世英带人去搜柴相府。这个徐世英精明过人，王莽有什么难办的事儿都跟徐世英商量。徐世英奉了王莽的命令到柴相府搜拿刘秀，当然是尽心竭力，可是徐世英进去搜了半天也没搜着。徐世英心说，既然有人说了刘秀在柴相府，外边官兵围着，这个刘秀就不容易逃走啊。徐世英心生一计，他走出柴相府，传下命令让人马撤去。其实呢，人马并没撤，暗中都藏在胡同口里头，偷偷瞧着柴相府。徐世英心说，刘秀藏在柴相府，两次没搜着，这个柴文进准得惊慌失措，趁着我一撤兵，他得想办法把刘秀送走，我在门把他挡着。果不出徐世英所料，等兵将一撤，时间不大，柴相府的门开了，家人运出一只大躺箱来，徐世英命令一下，唰的一下，官兵就上去了。这些柴相府的家人一看官兵过来，赶紧把大躺箱抬进去，咣当一下又把门关了。徐世英心说，刘秀就在这躺箱之内，来搜。这样带着兵闯进柴相府，这叫徐世英三搜柴相府。找什么？就专门找这大躺箱。找了半天，找来找去，找到了相府的祖先堂，一看当中间放着大躺箱，这边坐着左班丞相柴文进，这边坐着柴文进的夫人窦氏，两口子是对坐而泣，俩人哭啊，就瞧着这大躺箱哭。徐世英心说，这回你们就跑不了了，刘秀就在这躺箱之内的，来呀，把这躺箱抬走。手下人就把这大躺箱抬到宫中，放到王莽面前。徐世英跪倒在地，万岁，刘秀就在这躺箱之内。王莽刚要传旨打开躺箱搜，就在这时候柴文进哭着就爬着进来了，万岁呀，万岁，臣柴文进蒙圣上之恩，位极人臣，何等荣贵，焉敢不忠于皇上啊，
这是有人跟老臣不和呀，给臣散布流言蜚语，说臣把刘秀带至宫中，承继了孝平皇帝。万岁呀，臣天胆也不敢错出这不忠之事，望求万岁给老臣我做主啊。这柴文进是一边说一边哭，还真是泪流满面。王莽这么一看也是犹豫不决，就问这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并肩王，臣在，这箱子里有刘秀吗？万岁。柴文进把刘秀藏在躺箱之内。好吧，无论有没有，来打开观看。太监就把这躺箱打开了，柴文进可傻了，往这躺箱里一看，这箱子里装的全都是砖头瓦块。柴文进一看，哎呀，他爬着就爬到王莽的脚下：万岁呀，老臣我素性简朴，积蓄了几十年的银钱全都放在这躺箱之内，如今臣的金银珠宝不问可知，一定是徐世英他们给偷走了，用这些砖头瓦块代替老臣的金银呐、是老臣我蒙受不白之冤，万岁给老臣我做主啊。这么一来，弄得王莽也没办法，只好传下旨意，把徐世英的俸禄罚了半年，赔给左班丞相柴文进。话虽如此，自从三艘柴相府之后，王莽就暗中派人监视柴文进，而且他女儿的宫门也派人看守，把守得非常严，里外休想通个气儿。王莽没搜着刘秀，因为柴文进把刘秀藏在家中的夹壁墙里了。三艘柴相府之后，柴文进是想尽一切办法也得把刘秀送回南阳啊。想什么办法？没机会呀。最后时间长了，柴文进想出一主意来，让夫人装病久治不愈，这话就传出去了。然后借着出城烧香还愿的机会，就把刘秀藏在夫人的轿子里的，搁在轿子底儿这儿弄个夹层。话虽如此，走出长安，走到中途过潼关可就难办了。本来柴文进派人送出信儿去，约会泗水王刘良派人到潼关这儿接，没想到柴文进到了潼关了，日期也对了，接的人没来。这下柴文进可急坏了，如果刘秀被潼关的守将给搜去，刘秀必死无疑。柴文进带着家眷在路旁的树林子里正为难呢，突然间就听见树林的外头马踏銮铃声音所响，一匹马奔跑如飞，跑得这快呀。柴文进顺声音一看，大道上飞也相似跑了一匹马，马上坐的正是王莽驾前左将军苏成。柴文进纳闷啊，苏成不在长安城，为什么单人独骑来到潼关呢？书中暗表，因为这天王莽跟寿王王峰、三齐王大刀苏宪在城西教军场阅操呢。教军场里一共有5万大兵，王莽在教军场当中挥盖之下勒马停蹄，观看三齐王操练人马。5万大兵盔甲层层，刀枪剑戟映日光辉，旌旗飘摆，队伍整齐，十分威严。王莽打算阅完了操犒赏三军，收买人心，将来要是哪方不安宁，好让兵将前去征讨。等到辰时了，司晨官报告及时已到，苏宪马上传令点炮操演三军，叨叨叨，三声炮响了，

众军踊跃，战马咆哮，排成阵势，战鼓齐鸣，人马奔驰，杀气漫天，三军呐喊，各自摇旗，真是以假乱真呐、有鬼神不测之妙。等演习完了，一阵锣响，鸣金收兵了，战士们各归本队了。苏显跟着又传下命令，让左护卫大将军、右护卫大将军每个人率领1000弓箭手演习马上射箭，射中的当然是摇旗擂鼓，射不中的就得提心吊胆，因为皇上在这儿呢。王莽一看兵士训练的进退得法，将帅调度的有方，心里非常高兴，他正瞧着入神呢，突然间吧嗒嘶一声弓弦响，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射了一支凋零箭，这支凋零箭直奔王莽的哽嗓咽喉。王莽在马上听见，顺声一看，呀，想躲闪已然来不及了。王莽确实很聪明，灵机一动，往下一搓身，唰，扑通一声就打马上摔下来了。这支箭砰，正射在王莽的冲天冠上。这些文武官员一看，万岁，被射中箭下马了，大家全都吓坏了，呼啦一下就围上来了。一看王莽没死，这支箭射到王莽的冲天冠上，大家伙过来赶紧搀扶，哎呀，皇上受惊，万岁受惊，就把王莽搀起来了。王莽吓得脸色都白了，伸手把冲天冠这支箭拔下来，往箭上一看，箭杆上有字，左将军苏成。王莽气坏了，拿。王莽一声拿，官兵往上一拥，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苏成绑上，推到了王莽的面前。王莽又上了马了，一看苏成，虽然道简二倍是怒目横眉，立而不跪。王莽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刀。大苏城，你在我驾前称臣，朕不曾亏待于你，你竟敢弑君，真是胆大包天，如今被捉，见了朕还敢立而不跪吗？没想到苏城一晃身形，王莽啊，你说我有弑君之罪，我问你，孝平皇帝被你用毒药酒害死了，你知罪吧？你王莽身为安汉公兵部大司马，受汉朝三朝雨露之恩，应该十军路报皇恩，你这大胆的奸贼，反而不顾妇女之情，镇杀平地诸路忠良，残害宗亲，你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今天我苏城欲报君王之仇，射你一箭，可惜天不趁人愿呐、我没射死你的奸贼，既然被你捉住了，杀剐存留任凭于你，我苏城死后也落个忠臣之名，流芳千古。王莽啊，你这个奸贼虽然眼前快活，不久必将报应临头，死后也被万人唾骂，遗臭万年。我虽然死了，我是为国出奸，为民出汗，我苏城是大汉朝的忠臣，我焉能跪你这世间篡位的国贼。王莽被苏城骂得闭口无言，气得直哆嗦，来，把苏城给我推出教军场，斩首示众。刀斧手往外推着苏城，苏城一甩膀子，腾腾腾往外就走。就在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皇上刀下留人。王莽气坏了，什么人胆大竟敢给苏城求情？王莽顺声音一看，说话的人正是三齐王大刀苏显。苏显为什么要喊刀下留人？因为苏城是苏县的本家叔叔。王莽一看苏县，勃然大怒，苏县，苏城有弑君之罪，理应斩首，你为何拦挡朕的军？

三齐王大刀苏剑扑通一声跪倒在王莽面前，万岁，臣天胆也不敢拦挡君命，唯求万岁念其一时之差，看在臣的份上格外施恩，饶他死罪。臣苏宪愿劝服苏城，让他立功赎罪，改过自新。王莽瞧了瞧跪在地上的三齐王大刀苏宪，又看了看被绑着的左将军苏城，王莽手捋胡须，低头暗想。王莽心说，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平常没看出这苏城是刘家的忠臣，今天他射我一箭，打算给平地报仇，倘若这一箭把我王莽射死了，我王莽一死还得落得身败名裂，现在我没死，我知道左将军苏城是忠于汉室的，但是我手下还有多少人跟苏城一样的心肠啊？哎呀，如果我手下的文武官员有几个跟苏城一样的，那么我王莽的生命时时刻刻都在危险之中啊！明着在我面前当差，暗中有杀我王莽之心，不成，我得想办法把这些人全都除掉，我王莽才能安生，稳坐我新朝天下。我用什么办法把这些人全除了呢？好，既然三齐王大刀苏宪跪在我面前求情，我就把这人情给他，把苏城留下，我不杀他，我把苏城给放了。这件事传到天下人的耳朵里，谁都知道苏城是忠于刘家的，凡是恨我王莽的一定会想个办法跟他联络，有的人得投奔他，我暗中派人把跟苏城亲近的人全都访查实了，然后一并捕获，那就永无后患了。王莽决心已定，一低头，三齐王啊，苏城使君实在可杀。三齐王，你既然为他求情，朕看在你苏县有开国之功的份上，饶他不死。三齐王苏县心中高兴啊，看起来王莽是跟我不错呀，臣谢万岁。来呀，将苏城推回来，皇上既然传旨了，这些兵士就把苏城推到王莽的驾前。苏城一瞪眼，王莽，你为什么不杀我？苏城啊，非是朕不杀你，现在三齐王给你求情，朕看在三齐王的份上，不但不杀你，如果你苏城能够悔过自新，倾心服保于我，我还能重用于你。呸！王莽啊，我苏城既然被捉，不愿求生，但愿一死，你要让我苏城保你，除非还我项平皇帝。我苏城是汉朝忠臣，岂能欺身是你的大汉国贼？王莽面带奸笑。苏城啊，你言之差矣，想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汉室江山气数已尽了，天降辅食，我当为天子，此乃天数，你可不要执迷不悟啊，一人之力焉能扭转天数啊。好，苏城，你既然不服，我也不杀你，而且放你逃走，朕还赐你龙旗一面，凡是在我所管之地，无论各郡各县，都准你插旗造反，要是你能成功恢复了汉室江山，

0: 就算天数不厌。倘若你成不了功，便算我王莽天数该兴。苏成一听，点了点头，好，只要你放了我，我一定兴兵灭你王莽。来呀，看龙旗一面。手下太监拿过龙旗一面，王莽提起朱笔来，就在这面龙旗上写了八个大字：敕封叛国降汉苏成。来呀，给苏成松绑，把龙旗交给苏成。没想到苏成接过龙旗也不拜谢，拿着龙旗，陇四将任等帮鞍上马，手持龙旗高声喊嚷：三军众将，有不服王莽的，愿意诛杀弑君篡位之贼的，随我来。这教军场谁敢跟他走啊？大家伙心说，您行了，有王莽赐的龙旗一面，您走了，我们跟着您走，谁跟您走，王莽传下旨意，谁都得死啊。苏成走了，到底苏成何处兴兵，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忆。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
1: 晚上好，欢迎收听枕边阅读，我是雪坤。我们常说了解一个人很难，但其实了解一个人有的时候又很容易，只需要在他家的书房站一会儿，或者是和他吃一顿饭聊聊天，你大概啊就会有一个印象了。那些隐秘的细节往往比语言更能够暴露一个人的灵魂。首先听到的是散文《偷看书架》。《偷看书架》作者胡星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我偷偷地看了他的书架。这种奇妙的感觉就像钻进了一个人的灵魂深处，切下一块来，蹲在角落里细细品尝。我看着他买的书与阅读留下的痕迹，这些都让我更好地理解他是如何成为他的。他很喜欢买书的时候把一整个系列都买回来，而且大多连塑封膜都没撕掉。一个爱买系列书的人，大体上也更注重仪式感。当我看到博尔赫斯全集和里尔克斯全集码在那儿站了一整排的时候，他赶紧过来用身体挡住书架，脸上闪过一丝难为情。那一刻我与他共情了一下，这跟有人钻到我的脑子里把大脑中的每一个抽屉都拉出来翻看几乎无异，换做谁都会难为情。这个时代大家已经不太常看纸质书了，这很可惜，因为那本该是将我们灵魂的一部分轻轻陈列在房间中的

少了这个环节，走进对方的房间也就变得无趣起来。朋友曾跟我说，他本来只是对一个男孩有好感，后来去了他家，站在他巨大的书柜前，突然这份好感就变得无比强烈，连他自己都感到恐慌。他发现他们两个人的藏书重合度极高，甚至一些小众而老旧的书，需要专门从二手市场翻找的那种，他居然也和自己有同一版。抽出其中一本翻看，发现他也有用铅笔画线做笔记的习惯。这段关系早就是过去式了，但不管过了多久，他向我讲起那个时刻时还是会激动。他本以为在那个男孩的书柜上捕获的是他的全部灵魂了，可后来才知道那只是一个很小的角落。或许他们之间适合很多种关系，但唯独相爱这件事放在他们身上无比糟糕。所以当我站在他的书柜前的时候，并没有为我们之间的不同而感到紧张，我甚至想象我们是在背对背看世界，眼前所见的东西完全不同，可我们始终紧贴着彼此。

当我们从书架上读懂了对方的审美与孤独，接下来的考验便是这份懂能不能够抵得过漫长岁月里的柴米油盐，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浪漫能否转化为久处不厌的从容。接下来请听散文《久处不厌》。《久处不厌》作者马德。每个人的高度和宽度就是活着的境界。我喜欢对方是庄重的，因为庄重生威仪。在对方的认真里，既可以领受到他给予你的正式感，也容易触摸到自我的敬畏感。彼此的尊重就是这么来的。但是庄重既不是板着面孔，也不是居高临下。少了灵动的庄重就会做作，少了亲切的庄重会显得假惺惺。真正的庄重是有温度的，这种温度就是人情味儿。他身居高位，你却从没觉得他高高在上，他与你隔着距离，却始终感受不到这个距离。这样的庄重必然亲切，他的内里包裹的不是一颗世故的心，而是一颗童心。乍交之欢不如久处不厌，朋友始终是那些久处不厌的人。这些人固然有吸引你的优点，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让你难以容忍的缺点。你跟他们未必相处得有多融洽，但一定很轻松。即便是知己，我相信对方在你眼里也必定不是完美的人。从情理上讲，自己不完美就难以见识对方的完美。从事理上讲，只要是有血有肉被欲望所左右的人，就不可能完美。所以无论是谁，这一辈子想要找一个完美的人都是不现实的。当然了，两个人的关系最终臻于完美是可以靠磨合完成的。磨合是什么呢？不是你征服我，我向你投降，而是你让我一点，我让你一点，在彼此的体谅和理解中完成一切。这么说来，完美是很简单的，也是很艰难的。因为把一件简单的事交给漫长的岁月，磨砺的是自己的心性和耐力。当你为对方靠近完美的那一刻，你会发现自己早已脱胎换骨。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劫，
1: 而外边的士兵人数要远远多于王府卫队，朱棣正面对着他人生最大的挑战之一。要取得天下，必先取北平，而自己现在连王府都出不去，该怎么办呢？这是朱棣一生中最为凶险的状况之一。外面喊打喊杀，围成铁桶一般，若要应聘，明显是以卵击石，怎么办才好？难道要束手就擒？办法不是没有，所谓擒贼先擒王，只要把这个带头的人解决掉，这些士兵就会成为乌合之众。但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对方都是冲着自己来的，难道他们会放下武器走进王府让你来抓？关键时刻，朱棣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忽略了什么。外面这些人到底来干什么的？这似乎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从他们整齐的制服、凶狠的面部表情、手中明晃晃的兵器，都可以判断出他们绝不是来参加联欢的。但问题在于，他们真的是来抓自己的吗？朱棣的判断没有错，张炳和谢贵并没有接到逮捕燕王的命令，他们得到的命令是逮捕燕王的官署。

偏就是没有逮捕他本人的诏令。这可真是百密一疏啊，而燕王的胆略也可见一斑。所谓做贼心虚，有些犯过法的人在街头上见到大檐帽就跑，也不管这个人到底是公安还是城管，原因无他，心虚而已。朱棣竟然在政府找上门来后还能冷静思考，做贼而不心虚，确实大大的厉害。朱棣下令请张炳和谢贵进王府，此二人并非傻瓜，好说歹说啊，就是不进去。朱棣见此情景，便列出被逮捕人的名单，并表示这些人已经被抓住了，要交给政府，需要带头的来验明犯人的身份。这下子两个人不得不进去了，因为看目前这个形势，不进王府工作就无法完成，而诏书也确实没有说要逮捕燕王。两个人商量后决定进府，本来他们还带了很多卫士一起进府，但被王府的门卫与其他人级别不够拒绝了。王府重地，闲人免进，本来也是正常的，但在非常时刻如果依然墨守成规就太迂腐了。偏偏这两位就是这样迂腐，居然主动示意士兵听从门卫的安排，然后两个人肩并肩大踏步的踏进了鬼门关。一进王府可就由不得他们，到了大堂，他们惊奇地发现精神病人朱棣扶着只拐杖坐在那里，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见到他们来也不起身，只是让人赐座。此场景类似今日之黑帮片中瘸腿黑社会老大开会的场景。朱棣这位黑老大连正眼都不看他们一下。张炳和谢贵的心中开始打鼓了，哎呀，可是既然已经来了，说什么也晚了。所幸开头的时候气氛还倒很和睦，宾主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若干意见，情况一时大有缓和之迹象。就在二人暗自庆幸之时，有侍女端上瓜片，估计啊是西瓜。燕王朱棣突然腿也不瘸了，亲自拿着两片瓜朝那张炳和谢贵两个人走来。两个人呢、诚惶诚恐啊，起来感谢燕王。但他们哪里知道啊，这燕王这次玩的花样，他似乎觉得那摔杯为号太老套，要搞搞创新。二人正要接瓜，朱棣却不给。燕王突然变成了阎王，他满脸怒气，指着二人的鼻子大骂道：连平常老百姓也讲究兄弟宗族情义，我身为天子的叔叔，却还要担忧自己的性命，朝廷这样对待我，天下的事就没有什么不能干的了。说完呢，朱棣摔瓜为号。燕王府内众卫士把张谢二人啪啪啪捆了起来。这二位平时上馆子都不要钱，没想到吃片瓜还把脑袋丢了。同时被抓住的还有葛城。朱棣一声令下，将他们全部斩杀。这样看来，那年头想吃片瓜可真不容易啊，得拿脑袋换。朱棣扔下手中的拐杖，用庄严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人，大声叫道：我根本没病，是奸臣陷害我，不得不这样做而已，事已至此也就怪了。

被杀者的鲜血还未擦净，朱棣就发表了自己的声明，现场陷入了可怕的沉默之中。士兵们知道就要打仗了，得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去拼命。燕王的亲属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改变，不是从王侯升格为皇亲，就是降为死囚。无论如何，现状改变，特别是还不错的现状，总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毕竟大家都是人呐，都有自己的考虑，类似造反这种事情实在是不值得庆祝的，特别在成功之前，即使是义正言辞的朱棣本人，心底应该也是发虚的。但有一个人呢，却是真正的兴高采烈，这个人就是道衍。对于他而言，这正是最好的机会。他已经64岁了，为了等待这个机会，他已经付出了所有的一切。他的一生中没有青春少年的意气风发，也没有声色犬马的享乐，有的只是历经坎坷的生活经历和孤灯下的日复一日的苦读。他满腹才学，却没有官运亨通，心怀天下却无人知晓。隐忍这么多年，此时不发，更等待何时？反了吧，反了吧！有这么多人相伴，黄泉路上绝不寂寞。不登极乐，即入地狱，不枉此生。张炳和谢贵被杀掉后，可是他们的卫士还在门外等着。士兵们看见人一去不返，最先想到的问题倒不是两个人有什么危险，而是自己肚皮的问题。毕竟士兵也是人呐，拿着刀跟着你来拼命，你就要管饭。但是很明显，今天两位大哥不讲义气，王府里边自然好吃好喝，却把兄弟们晾在外边喝风。时间一长，天也黑了，再等下去也没什么加班费给，于是众人回家的回家，搞娱乐的搞娱乐，纷纷散去。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这张信二人被燕王杀掉的消息不胫而走。老大被杀，这还了得？于是众多士兵操起家伙回去包围王府，但他们虽然人多，却没有主将指挥，个别士兵虽然勇猛，也很快被击溃。开弓没有回头箭呐，既然干了，就干到底吧。朱棣立刻下达第二道命令，夺取北平。大将张玉率兵成夜攻击北平九门，此时九门的士兵根本反应不过来，也没做激烈的抵抗，朱棣没费多少功夫就取得了九门的控制权。在当时，只要控制了城池的城门呐，就基本控制了整个城市。所谓关门打狗的成语不是没有道理的。建文帝花了无数心思，调派无数的将领控制的北平城，在3日内就被燕王朱棣是完全占领。城中将领士兵纷纷逃亡，连城外的名将宋忠听到这个消息，也立刻溜号，带兵3万退到淮来。朱棣终于夺得了北平城，这座曾是元朝大都的城市，现在就握在朱棣的手中，他将在这里开始自己的霸业。朱棣为这一天的到来啊，已经准备很久了。士兵武器粮食是都很充足，但他还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造反的理由。这造反需要理由吗？需要啊，非常需要啊。在造反这项活动中啊，这个理由看上去无关紧要，但实际

0: 样呢？
1: 理由虽不是必须的，但是必要的。对朱莉而言更是如此啊！你自己是藩王，不是贫农，造反的对象是经过法律认可的皇帝，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自己都是理亏的。所以啊，找一个理由实在是很有必要的，即使骗不了别人，至少可以骗骗自己。
2: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久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上梁不正下梁歪，用来比喻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如果行为不正，那么他的下属也自然跟着学坏，叫上行下效，互相影响。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产生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据史料记载，北宋的时候，陈州地区呢遭受了巨大的旱灾，连续三年颗粒无收，老百姓到处讨饭谋生，官府存有备用的粮食。可是刘衙内的儿子刘德忠和女婿杨金吾奉命前往陈州去放粮赈灾。就在他们临走的时候，刘衙内嘱咐自己的儿子和女婿说呀，你们此去陈州放粮，一定要从中捞一笔钱，往大米里呀掺些沙子，然后在秤上做一些手脚。知道怎么做了吗？两个人立刻就明白了刘衙内的意思。到了陈州，刘德忠和杨金吾吩咐手下人往粮食里掺了沙子，然后呢又改了粮架，把秤啊也做了手脚。一切准备好之后，他们才开仓放粮。老百姓得知官府开仓放粮，都十分高兴，每家每户都拿着米袋子前来买米。可是他们没想到，买回去的米不但缺斤短两，而且里面还掺了很多的沙子，挑出来后大米只剩下一点点。有人就十分气愤地说呀，一斤米只有六两，里面又有糠皮又有泥沙，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还有人和官府讨要公道，指责官府贪赃枉法，坑害百姓。刘德忠和杨金吾拒不承认，于是老百姓去包拯那儿去告状。包拯走访灾区，调查出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把刘德忠和杨金吾二人处死，并且呢把剩下的粮食啊都分给了百姓。后来人们就用上梁不正下梁歪来比喻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如果行为不正，那么他的下属呢也自然跟着学坏，上行下效，互相影响。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花。

听众朋友要问古代诗人谁最佛系啊，大家肯定会说了，是唐代诗人王维。是的，王维字摩诘，被誉为是诗佛。他经历过安史之乱，在宦海沉浮之后呢，诗人过起了隐居生活，信奉佛学，以求淡泊名利。他回归山野，用身心去感受大自然，形成了超脱自我的人生感悟。王维啊，把禅意渗透进诗作当中，他构建起清淡的禅意风格，这是王维啊对山水田园诗做出的一大贡献。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就来读几首王维的禅诗，一起来感受诗中禅意。第一首，范富俯山僧，晚之清静里，日与人群殊。江后远山僧，先妻扫壁如。果从云峰里，故我蓬蒿居。及草泛松懈，焚香看道书。燃灯昼欲尽，明磬夜方出。一物既为乐，此生闲有余。思归何必身，身世犹空虚。据记载，晚年的王维啊，常年吃斋。诗的前四句呢，写诗人招待来访僧人的虔诚；后面呢，写赴釜山僧人到来之后的情景。诗人与他们一起吃饭读书，体现了作者礼佛参禅的诚心。王维读经和与僧人交往，使他彻悟真正的快乐呀，在于寂灭和涅尽。那么，现实的生命啊，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使得他从现实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了。第二首，终南别业，终岁颇道好，晚家南山垂。幸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隐居之后自得其乐，就像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他兴致来了，就独自信步漫游，走到水的尽头，就坐看行云变幻，谈笑无还期，暗藏哲理。诗人因为体悟到物我两忘，物我一体之境，从而忘却了那流迁无常的世俗世界，这是真正的空境。第三首，心一物，漠漠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既无人，纷纷开且落。说山中的芙蓉花呀，自开自败，顺应着自然的本性，它自满自足，无人欣赏时也不祈求有人欣赏。这绝无人迹，亘古寂静的涧户，正是诗人以空寂的禅心关照世界的意象。然而诗人呢，又反对屈辱绝对的空无和死灭，因此他在这个空寂的发冷发字的涧户当中啊，却又描绘出心怡花猩红的色彩和开落的动态生息，让人感到空寂当中啊仍然有生命的闪烁。第四首，浊酒与裴迪，浊酒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暗见，朱门先达笑谈官。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这首诗呢，诗人用愤慨的语言对友人进行劝解，看似道尽世间不平之意，其实他表现了王维欲用事而未能的愤激之情。从禅学上说，佛家主虚静上自然，和光同尘，深一层探求，后面写有无生灭变常之理，即处静观达观态度，与三四句世俗的薄利凉薄形成了对比。第五首，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首诗它描绘了山间春夜当中幽静而美丽的景色，诗人用花落月出鸟鸣等等活动的景象啊，突出地显示了月夜春山的幽静，
取得了以动衬静的艺术效果，它生动地勾勒出一幅鸟鸣山更幽的诗情画意图。整首诗在写静，却以动静来处理，这种反衬的手法呢，可见诗人的禅心与禅趣。第六首《秋夜独坐》，独坐悲霜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声。王维中年奉佛，他的诗作当中啊有很多的禅意。这首诗叫《秋夜独坐》，整首诗写出一个思想觉悟，也就是禅悟的过程。诗人觉悟到的真理是万物有生必有灭，大自然是永存的，而人及万物都是短暂的。王维认为，只有信奉了佛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生的悲哀，解脱生老病死的痛苦。第七首《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墓无人境，深山何处中，全生

年微时，日色冷青松，薄暮空弹曲，安禅至独庐。这是一首写游览的诗，主要是在于描写山中古寺之幽深寂静。这首诗啊，意在写山寺，但是并不正面的去描摹，而是侧重写周围的景物，来烘托映衬出山寺的幽胜。最后看到深潭已空，想到佛经当中所说的奇性暴烈的毒龙已经被制服了，暗喻只有克服邪念妄想，才能悟到禅理的高深，领悟宁静之幽趣。第八首是《归嵩山作》：青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这首诗啊，描写了诗人辞官归隐途中所见的景色和安详闲适的心情。你看，青川长薄，流水暮禽，这些山林中的景物让诗人呢倍感亲切，有一种回归的欣喜。整首诗塑造的呢，也是一种安然闲适、宁静淡泊的意境。诗人随意闲来，却真切动人，清新自然，优美的意境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苏省常熟市，简称渝，它坐落在美丽的阳澄湖畔渝山脚下，是著名的风景区。这里景色秀丽，人才辈出，物华天宝，名贵特产和风味佳肴啊是相当的多。且不说美味可口的阳澄湖大闸蟹，也不说上贡珍品鸭血糯，我们就单单说驰名中外的美食叫花鸡就了不起了。叫花鸡呢，又叫鱼山鸡、泥烤鸡、黄泥煨鸡。据说呀，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在常熟鱼山旁边呢，有一个破庙，他住着一个讨饭的叫花子。他讨了一天的饭也没有填饱肚子，躺在稻草堆里，饥寒难忍，怎么也睡不着。快天亮的时候，忽然听到庙外啊有鸡的叫声。他出庙门一看，原来是一只黄鼠狼叼着一只正在挣扎的大母鸡。叫花子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正好打在黄鼠狼的身上，黄鼠狼吓得丢下大母鸡逃跑了。叫花子喜出望外，忙捡起这只快要死的大母鸡，嘴里啊馋的是直流口水。可是在这儿既没有炊具又没有调料，叫花子犯难了。他左思右想，顿时灵感来了。他把鸡血放进，从鸡屁股处掏出内脏，只留鸡肝和鸡心，用黄泥连同整只鸡包裹起来，再捡一些柴草进行烧烤。烤到黄泥干裂，叫花子便剥去泥，鸡毛也随着泥壳啊脱去了，一只油光闪亮、香气四溢、鲜美异常的熟鸡就出现在眼前。于是叫花子便美滋滋地吃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隐居在渝山的大学士钱母斋散步路过此处，闻到鸡的肉香，就寻香而去，发现叫花子在吃鸡，讨要了一口品尝之后啊，觉得味道很不错，就问他的制作方法。叫花子把制作鸡的整个过程和盘托出，钱大学士感到非常的新奇，当面赏给叫花子一些钱。回家之后呢，就和家人呢、加了一些调料，如法炮制，结果更是味美可口。之后这就成为了钱家的独门菜。有一年，江南才女柳如是从松江专程到常熟拜访钱大学士，钱大学士以家常菜来款待她。柳才女吃了叫花鸡之后啊，啧啧称赞。告辞的时候啊，她写下宁食渝山叫花鸡，不吃松江富贵鱼。从此以后，叫花鸡就在全国流传开来。

保持姿势60秒左右。如果在这60秒之内感觉到拇指、食指、中指或者是无名指外侧有刺痛、麻木、灼烧的感觉，那么很可能是鼠标手了。鼠标手呢又叫腕管综合征，高发于经常以手腕用力的人群身上，像长时间的玩手机、电脑、家庭主妇等等人群。常见的症状呢是拇指、食指、中指以及无名指麻木疼痛，腕部不敢自由的活动等等。如果不及时就医啊，严重的会导致手掌大于腋部肌肉会出现萎缩，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如果测试之后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但是平时手部呢容易疲劳酸痛，不如做下面这三个动作，放松你的手部，预防鼠标手。第一个就是屈手指练习，动作呢是把手伸直，完全的展开五指，把拇指向掌心弯曲，保持这个姿势3到4秒，然后伸直。按同样的动作呢，依次做完剩下的四个手指头，再换另一只手重复做。第二个动作就是手指弯曲练习，动作是指尖向上，手指自然展平，手指弯曲像钩子一样指向掌心，掌指关节屈曲成90度，使手指伸直成桌面状，平握拳，手指伸直成平拳状，重复10次，换另一只手重复相同的动作。第三个就是腕拉伸练习，动作呢是伸直胳膊，弯曲指尖向下，掌心面向自己，用另一只手按压你的掌背，使前臂和手腕都有拉伸的感觉，保持3到4秒钟，重复10次，换另一只手重复动作。如果测试之后啊有酸痛的感觉，就要做两件事情了。第一是前往康复科就诊，通过神经肌电图、手腕部超声检查等等方式对手部呢进行一个规范检查，以便确诊。第二是采用医疗手段诊治了，医生呢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对症治疗。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啊，你还不赶紧放下手机站起来出去走走吧。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各种各样的养生消息呢也铺天盖地的而来。例如，适量饮酒有益健康，输液可以疏通血管，趁热吃对肠胃更好。很多人对这些养生建议深信不疑。那么今天呢，我遗憾地告诉大家，这些养生建议都是假的，不但没用，还会越养越坏。今天说的第一个传闻，血管拉挤不清会造成血栓，这是真的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肾内科医师于玉啊，就曾指出，血管里根本没有所谓的垃圾毒素，有的只是人体正常的代谢废物，正常情况下会随着血液运输到特定的排泄器官，最终排出体外。我们平时呢，适当多喝水，增加排尿，就可以帮助代谢物加速清理。有传言说，每天1万步能活过100岁，似乎不少人都在坚信着一个信念，走得越多就会越健康，这是真的吗？过量运动呢，会造成慢性关节损伤，对肌肉骨骼等等也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据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年介绍，身体活动最好每天6000步，当然具体步数呢也还是因人而异。有传言说趁热吃对肠胃更好，那么在吃喝的问题上，很多认为啊，吃热的喝热的有助于保护肠胃，是真的吗？其实早在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在《柳叶刀肿瘤学杂志》上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显示啊，饮用65度以上的热饮会增加患食道癌的风险。其实不仅是热饮，深受国人偏爱的火锅等等炽烈热食也同样有风险。有传言换季输液通血管可以安全过冬，换季了又该输输液通血管了。每到换季啊，都有一大批的老年人奔医院靠输液来通血管，这是真的吗？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吉旭明就指出，这种方法害人不浅，不仅没有用，搞不好还要人命。吉旭明医生介绍，输液通血管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到目前

为止，并没有出现对脑卒中后每年定期输液和不输液进行的科学的临床对比研究，输液后反而可能引起心衰、药物过敏等等反应，诱发或者是加重疾病。有传闻说，按摩乳房能够通乳腺、去结节，是真的吗？真相是，珠海市中西结合医院乳腺外科主任任玲红表示，一些女性相信通过按摩可以让包块减小或者是消失，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病灶经雌激素精油刺激，借助外界按摩的推力，将会向周围扩散，加速癌细胞的转移扩散。传言说中药没有副作用，不会伤身体，是真的吗？真相是，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光明日报曾报道了一个乱用中药导致肝衰竭的案例。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徐京航介绍，他曾经接诊过一位患肝衰竭的中年女性患者，原因是之前因为白头发的问题一直都在用手乌来黑发。救治成功之后呢，病人一脸无辜地说，手乌算什么药啊，中药没有副作用，不会伤身的观念啊得改改了。中药它也是药，用前一定要请教医生。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当今呢，失眠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病了。失眠在我国的发病率高达 45.4%， 偶尔一两天失眠并无大碍，放松之后呢就可恢复正常。长期失眠则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还会对大脑产生影响，表现为记忆力衰减，学习和工作效率下降。经常失眠甚至可引起老年痴呆症，还会使人过早的衰老，缩短寿命。因此说，充足而良好的睡眠是维护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重要保障。失眠患者应该在出现轻微症状的时候就积极地采取预防治疗措施，其中呢，就是调整饮食，适当多吃一些有安神作用的食品。你像中药炒枣仁、百子仁，还有致远、夜交藤、五味子、茯苓、合欢皮或者是合欢花等等，都是良好的养心安神药，可配成安神催眠的药膳。有酸枣仁粥、百子仁粥，还有致远莲子粥、茯苓莲子饼、百仁炖猪心、龙眼丹参茶等等。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 APP 下载。从今往后，金视频就在您的身边。再会。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8: 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 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遵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9: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8: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 2.3 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10: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8: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 6.8 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1: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0: 接下来扫描。

0: 饮食安全。
1: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 4.2 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 4.5 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 90% 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
1: 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2: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2: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2: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
2: 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江西持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用精准滴灌的金融活水，激发制造业升级新动能。
3: 今年前7个月，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超过200亿元。
4: 萍乡市推进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改革，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鲜活改革样本。
3: 四政教授出任山长，练江书院更许星火。

0: 向右观潮书院系列评论第五篇谷雨虹练江书院的一体两面。
1: 吉安市政策扶持加技能提升双轮驱动，促进群众就业创业。
0: 王安石改革精神和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抚州举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江西持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推动信贷资源精准流向制造业和科技创新领域，让企业敢投入能升级，从而激发制造业升级新动能。请听报道。
1: 前不久，江西卫冕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5G 加智能纺纱三期车间在赣州投产，且生产效率提升 30%， 人力成本节省超过 50%。尝到智能化甜头的这家公司紧接着谋划起新一轮工艺升级与产线扩能，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是钱从哪里来。公司总经理周金海：
2: 一般金融机构的支持只能够解决我们企业的一时之需，可我们企业的发展和规划是长远的，对资金的持续性和期限要求也就越高。
1: 当地金融机构在日常走访中发现了这个痛点，结合企业订单充足、技改势头良好的情况，主动为卫冕公司匹配科技金融产品，量身定制了3000万元授信方案。企业可以边改造边产出边还款，资金压力一下子减轻了。江西卫冕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金海：
2: 有了金融机构长期的资金支持，我们的胆子就更壮了，步子也就迈得更稳。
1: 在鹰潭，记者看到了制造业融资的另一种破局方式。江西两寸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研发，自主研发的七轴机械臂多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技术领先，订单在手，融资却存在一定的困难。原因很简单，企业的核心资产是专利和技术积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春：
3: 我们的研发和投入变成了专利和技术的积累，不是厂房设备，全程的信贷看的是抵押物，科创企业往往是够不着。
1: 破题的钥匙是科贷通机制，由政府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池，为企业增信。中国银行鹰潭支行据此识别出两寸科技的科创潜能，把研发能力作为核心评估依据，300万元贷款很快到位。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公司与投资银行部科技金融中心主任彭磊：
4: 针对科创企业轻资产的特点，我们推动授信逻辑从看资产向看技术转变，技术的软实力就是融资的硬通货。
1: 此外，在同产业方面，鹰潭金融机构创新同转型挂钩贷，将利率与企业碳减排绩效挂钩。在抚州，专精特新小巨人安通新材获得了 2.5 亿元全周期授信，利率与能耗降幅联动。从一起一策到面上推开，背后是政策、机制、产品三条线同向发力。今年上半年，江西制造业贷款余额达到6892亿元，同比增长 10.8%， 高出各项贷款增速4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贷款的增速达到 17.3%， 金融活水正在加速流向最需要它的地方。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处长林海：
5: 下一步，我们将引导金融机构继续用好人民银行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快推动金融资源配置逻辑从看历史、看报表、看抵押，向看未来、看成长、看团队转变，为我省重点产业集群提能升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支撑。
1: 江西台消息：今年以来，全省邮政快递业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一至七月，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完成216.98亿元，同比增长 15.82%， 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9.72 个百分点。快递业务是当仁不让的主力军，前七个月全省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72.31亿元，同比增长 19.83%， 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12.43 个百分点。再来看业务量，一至七月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8.14亿件，同比增长 27.86%， 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23.06 个百分点。平均算下来，每天有超过

0: 1300万件快递在赣婆大地上飞奔，为全省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萍乡市推进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改革，通过飞地研发、本地孵化政策破局，让博士科研成果快速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鲜活改革样本。萍乡台记者刘芳报道。
2: 在萍乡长沙科创飞地实验室内，毕业于中南大学的贡泰敏博士正带领团队开展新型金属陶瓷材料量产前的最后测试。这款产品能够显著提升机械部件耐磨耐腐蚀性能，广泛适用于新能源、工程机械等领域，目前已手握2000多万元意向订单。而就在一年前，这项拥有多项专利的优质技术还迟迟无法落地产业化。湖南鲁班尺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贡泰敏：
3: 企业普遍觉得我们的专利技术投入比较大，周期比较长，然后风险比较高，都心存疑虑。
2: 就在贡泰敏博士愁眉不展之际，萍乡长沙科创中心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接。中心负责人钟志全：
4: 龚博士项目与我市的产业有很大的互补性，飞地实行柔性引材，共享实验设备，提供中式量产落地支持，不仅使龚博团队扎根长沙搞好科研，而且压缩了初创成本，双方一拍即合。
2: 萍乡市依托科创飞地推进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改革，构建研发在长沙转化在萍乡的跨域协同模式，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萍乡量身打造专属的科技金融政策工具双创融合贷，搭建政银单险协同联动机制，叠加财政贴息利好政策，为科创企业提供低成本、快审批、高效率的专项资金保障。短短一年时间，贡泰敏团队依托科创飞地完成技术迭代，依靠外部股权投资在萍乡建设标准化中式产线，实现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跨越，填补了湘赣边高端耐磨新材料产业空白。目前，萍乡已落地跨区域科技协同项目28个，双创融合贷累计授信超14亿元。萍乡市科技局副局长李清泉：
5: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增强我市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助力打造产业转型升级标杆城市。
6: 行走书院，品读江西。
0: 在兴国县有一座有300年历史的练江书院，今年这座书院请来一位思政教授当山长，传承时代薪火。今天我们对话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练江书院山长王炳林教授。3月31号，王炳林受邀担任练江书院山长，这是100多年来书院聘任的首任山长。
7: 是什么样的初心让您决心担任咱们练江书院的山长？
8: 是我的专业是学中共党史的，所以对红色文化呀是情有独钟。那么练江书院呢，它是作为一个红色文化的教育基地，所以觉得愿意来为它的发展做一些贡献，利用现代的一些文化内涵来赋予过去这种山长的新的时代的内涵。
7: 对比其他的书院，您觉得练江书院在基层发展当中有哪些很特别的价值？
8: 我们现在经常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练江书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0: 六月，练江书院复刻了一场古代书院的高端会讲。在97年前，毛泽东在这里培训干部，在97年后，专家学者在这里论道讲学，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正在书院里上演。
7: 咱们的练江书院呢，又如何立足自身的特色特点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呢？
8: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会讲啊、讲学的方式啊，让更多的专家来参与进来，提升他的学术品位，扩大他的社会影响力。人们现在在发展的时候呢，越需要找一个心灵的安放地，深入到基层当中，深入到群众的生活当中去，这样呢才能够真正发挥他应有的这种文化传承的作用。
7: 那您希望我们一走进练江书院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8: 希望呢，走到我们这个书院以后呢，就感受到它

0: 文化的厚重感要给它挖掘好，鲜明的故事、感人的事迹会终身受益。
1: 如今的练江书院已通过常态化的读书研学、学术会讲融入大众生活，成为求知论道的文化阵地。这座承载着古色文脉与红色记忆的书院，正在以鲜活的姿态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2: 江右观潮，请听书院系列评论第五篇，古与红，练江书院的一体两面。新国县城一曲婉转悠扬的新国山歌从练江书院传出，讲解员钟寿秀正以山歌为引，向学员讲述这片土地上的红色故事。一墙之隔是书院古色古香的建筑群，一墙之内唱的是苏区革命歌谣，两种气质奇妙地融在了一座书院里。有网友问，古书院讲红色故事不违和吗？但如果你翻开练江书院的历史，会发现古与红本就是这座书院的一体两面。
1: 始建于清乾隆三年，练江书院是赣南保存最完整的古书院之一，崇文重教，文脉绵延。但让它真正与众不同的是1929年毛泽东率红军来到兴国，住进练江书院。他在这里起草制定了著名的兴国土地法，举办土地革命干部培训班，亲自编印讲稿并主讲。48位学员中走出了萧华、陈锡涵等开国将领。一座书院，两种颜色，青砖灰瓦的古色和红旗漫卷的红色，不是割裂的两张皮，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瓜。
2: 今年三月，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王炳林受聘担任练江书院山长，他接过的不仅是一纸聘书，更是一道考题，古和红怎么融。六月，练江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揭牌，同一天书院举办以文明传统融合与变革为主题的夏季会讲。书院每周一三六下午固定开课，覆盖全县中小学生。暑期孩子们在这里学客家刺绣，听兴国山歌，做非遗体验，红色文化、国画、书法、家风家训融合在一起，免费向研学团体和本地居民开放。
1: 一座书院，两种底色，最终落到了一个点上，让人走进来。白鹿洞用学规对话世界，鹅湖用辩论激活民间，白鹿洲用破圈连接大众，豫章用包容融合新知。到了练江书院，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古与红成为一脉相承的延续。五座书院，五位山长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让历史的根扎进今天的地里，长出新的枝叶。
2: 赣普大地千百年弦歌不曾断绝，江西的书院复兴为的不是修好几间房子，挂上几块牌子，而是要把书院的魂找回来。山长回归不是做做穿古装行古礼的表面文章，而是让书院真正从打卡地变回问道处的关键一步。这是江西的书院都在做。
1: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 104.4 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吉安市政策扶持加技能提升双轮驱动，促进群众就业创业。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遗产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发展，欢迎继续收听。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实事。
2: 吉安市紧盯群众就业创业过程中的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政策扶持加技能提升双轮驱动，让就业困难人员有业可创，让普通劳动者有技在身。吉安台记者康美全报道。
3: 近日，在万安县，17名就业困难人员免费领到了使用期限超过半年的创业小推车。万安县芙蓉镇困难群众胡杰：
4: 十分感谢政府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和平台，让我做事养家，我会好好珍惜，把事做好，服务更多的人。
3: 此前， 万安县人社局通过广泛摸排需求，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困难人员。万安县人社局创业培育股股长朱露英：
5: 目前呢，首批17名困难群众免费拿到了创业设备，比如电动三轮车、电冰箱等。下一步，我们将帮助更多的就业困难群众加入到低成本创业行列。
3: 有了工具，还得有本领。针对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等群体的就业难题，永丰县与专业培训机构对接，开设了家政服务员、育婴员、养老护理员、抖音直播带货等课程。学员艾永红：
6: 剪映呀、图片呀、视频制作啊，然后包括今天的直播带货，都手把手教的，零门槛、零基础，上手也快，免费嘛，政策比较好。
3: 永丰县用好就业培训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培训学员全额补贴学费，充分调动了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等群体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今年以来，永丰县已开办职业技能培训17期，200多人实现就业。
1: 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探索生态保护加社区发展共生模式，引导群众从靠山吃山转向护山富山，走出一条遗产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发展的绿色之路。上饶台记者文华、陈浩报道。
7: 在盐山县武夷山镇西坑村，生态护林员谢志勇正配合科研人员开展生态监测、巡山护林、森林防火、巡查违规行为，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山路行程。
8: 在家门口当上了生态管护员，不仅有了稳定的工作，还能守护我们武夷山这么好的生态环境。
7: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像他这样的生态护林员一共有30多名。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面积279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超过 98%， 留存着江西近半数高等植物和野生脊椎动物，拥有世界同纬度地区最完整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素有生物基因库的美誉。为了守护好这个生态宝库，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管理局创新推出社区共管模式，优先聘用当地村民，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让村民变身生态卫士。管理局还引导村民转型发展，开办茶主题民宿，推出采茶、制茶体验等文旅项目，让大伙吃上生态旅游饭。盐山县武夷山镇西坑村高山红桐农庄民宿老板林玉琴：
9: 现在客人挺多的，我们一年收入差不多200,000左右。
7: 目前当地60%以上的农户融入茶旅体验、毛竹加工等绿色产业链，群众彻底告别了单纯索取资源的旧模式，成为生态环境的守护者、文旅产业的经营者。优良的生态优势正在持续地转化为民生的红利。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管理局生态保护修复科科长徐新宇：
10: 下一步啊，我们将通过原生态产品认定、扶持林下经济发展等形式，不断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以生态产业激活发展动能，以发展成果反哺遗产守护。
2: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王安石改革精神和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昨天在王安石故里抚州临川举行，来自国内外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展开深入研讨，从多学科多视角进一步深化对王安石思想体系及其历史影响的认识，为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1: 近日，交通运输部正式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打造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其中有三条国字号路线穿越江西：华东世界遗产线、长江文化线、长征文化线，一条串起世界遗产，一条沿长江铺展文脉，一条踏过红色足迹。
2: 记者从江西机场集团获悉，暑运即将结束，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多条航线票价低至200-300元，为旅客错峰出行提供了颇具性价比的选择。据网络平台显示，未来一个月内，南昌至淮安、洛阳、徐州等地不含税票价低至200元起， 是厦门、大连、珠海等沿海城市票价低至300元起，至银川、兰州等西北方向票价低至260元起，至西安、成都、济南、丽江等热门目的地票价低至380元起。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南昌直飞曼谷、吉隆坡、新加坡等东南亚免签目的地，单程含税票价低至670元，直飞澳门低至533元。
1: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已经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到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部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
2: 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等九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
1: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级六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今天开通，查询途径为中国教育考试网、中国教育考试网微信小程序、中国教育考试网支付宝小程序、中国教育考试网百度小程序。
2: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 45.66 秒成绩夺冠，荣耀双持战队因未完赛成绩无效，赛后被抬走，现场工作人员紧急修理跑道。
1: 昨天在印度新德里羽毛球世锦赛女双决赛中，中国圣坛组合刘胜书、谭宁0-2不敌韩国组合白和娜、李少熙，无缘卫冕。韩国组合首夺世锦赛冠军，这也是中国羽毛球队时隔7年在世锦赛女双项目上丢冠。
2: 近日，统一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期财报，占营收超60%的饮料业务营收同比下滑，仅奶茶板块同比上涨。分析认为，饮料业务过度依赖含糖产品，在便利店及线上等新兴渠道投入不足，是统一饮料陷入困境的主因。
1: 近日，湖南衡阳一老人身体不适，在店门口休息时晕倒，店家帮扶送医后，老人离世，家属以老人在店内出事且有帮扶行为为由索赔10万元，并曾声称要将遗体放在店门口。经调解，店主最终赔付1.9万元。店主称，妻子因做好事反遭索赔，感到寒心。
2: 请听国际热点：加美贸易谈判为何谈崩了？近日，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暂停对美贸易谈判，召回谈判代表团。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加拿大等额报复性关税将于9月8号落地，反制覆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电子产品等领域。
1: 谈判本已接近达成框架，加方也释放出谈判诚意，但美方在谈判收尾阶段突然抛出新条款。卡尼指出，美方诉求包含限制加拿大对外自贸谈判权限、干涉加文化主权保护、设置不公平汽车产业条款等内容，属于侵犯加拿大主权的霸王条款。美方要的太多，付出太少，加拿大不会为签约牺牲国家主权。
2: 关税冲击之下，加拿大塑料制品、电器、机械等行业承压，贸易领域整体商业信心受挫。此次对美强硬立场在加拿大国内获得跨党派、各省份以及民众的广泛支持，国内形成对美反制的普遍共识。
1: 目前双方均没有重启谈判的计划。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称，暂无新谈判安排。卡尼政府自上台便奉行降低对美依赖、推进贸易多元化的对外路线。卡尼认为，美方屡次漠视既有自贸协定，把经济一体化当作施压工具，双边已经无法回到过去的相处模式。
2: 加拿大方面表示， 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反复变化，严重消耗双边互信。加拿大长期

0: 向美国供应天然气、原油与电力，为本国能源底牌留有空间。贸易谈判破裂，预示加美传统经贸关系迎来根本性转折。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近日在采访中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普京表示，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不会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了攻势，俄军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0: 近日，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1: 美国科学进展杂志刊登的新研究发现，在婴儿大脑发育过程中，婴儿闻到父亲的气味与陌生男性相比，其脑电波同步性显著提升，可直接促进神经发育。熟悉的父亲气味可以让婴儿将他与安全感、愉悦感绑定，激发婴儿的探索欲，支撑更复杂的行为。研究者表示，新手爸爸应多主动陪伴孩子，通过嗅觉通路为宝宝创造更优秀的大脑发育环境。
2: 今日提示：
0: 今天初伏，三伏天正式落幕，时值夏秋交替，中小学开学前夕，暑湿未退，秋燥初生，昼夜温差加大，青少年体质偏弱，易出现呼吸道脾胃不适。中医专家发布换季养生提示，助力孩子调整身心状态，迎接新学期。今年超长三伏让暑热更为持久，处暑时节孩子易多病叠加，专家结合南北地域差异给出针对性饮食建议。北方侧重滋阴润燥，多饮水，少食辛辣，可饮用菊花麦冬茶饮；南方湿热偏重，以清淡饮食搭配山药、茯苓、薏苡仁健脾化湿，忌食寒凉油腻食物。此外，简易中医外治可增强孩子抵抗力，日常练习八段锦专项动作可疏通肺气，防护呼吸道，坚持小儿捏脊推拿能够疏通气血，固本扶阳，帮助青少年平稳度过换季窗口期。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梁琦、吕鹏，责编李先、鲍丽萍，监制严本华。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

23号，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凤山镇发生泥石流和滑坡灾害，目前已造成2人遇难，4人失联。自然资源部于23号14点对云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针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吉安、抚州、宜春、南昌、萍乡、新余、赣州七市和九江市西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州赣南和赣西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明天赣州赣南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区有大暴雨。赣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2: 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日前，可爱的中国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文物史料展在瑞金正式开展。展览由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横峰县博物馆、上饶雅琪博物馆共同主办，持续至9月10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展览共展出百余件珍贵史料和文物，系统展现了以方志敏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峥嵘岁月，其中许多事迹与中央苏区的建政实践和武装斗争交相辉映。近日，国家电投集团江西电力有限公司新昌发电分公司三号门港环建工程混凝土浇筑完工，困扰企业多时的安全隐患即将消除。而这背后是南昌经开区始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快速响应高效服务，让一批批困扰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南昌的记者赵佳报道。
3: 记者在位于南昌金水大道北沿项目沿线的新昌发电分公司厂区看到，新的三号门港基础结构已初具雏形，工人正在对浇筑完成的立柱及顶板进行维护，周边的企业围墙修复工作也已基本完成。新昌电厂三号门港复建项目负责人席清波：
4: 我们是按要求，就是说必须一个半月完工，截止到今天是这个整个工程已经完成了95%，后续的话就是还剩下电动伸缩门，然后这个卫生间的装修，后续修建临时道路拆除的围墙，转场到那边开工建设，就是在半个月之内全部给他们修完成。
3: 据了解，此前为配合南昌金水大道北沿项目建设，新昌发电分公司拆除了原有的三号门港，然而道路通车后，三号门港一直无法还建，导致企业生产区域与公共道路中间失去了有效隔离，安全生产防线出现了缺口。企业的极难筹盼就是当地政府部门工作的集结号。在得知企业诉求后，南昌临空经济区空港新城事务中心开发建设科迅速将该门港环建列入重点督办事项。南昌临空经济空港新城事务中心开发建设科工作人员张奔臣：
5: 我们到现场来制定这个设计以及施工的计划，并在7月3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组织了施工队伍进场施工，我们科室也是每日跟进项目的进展，如果施工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我们都会来积极的协调解决，确保项目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按照企业的诉求完工。
3: 企业安全生产高质量发展的背后，是南昌经开区一以贯之的安商稳商服务机制。今年五月起，南昌经开区深化企业服务，强化安商稳商工作机制，选派211名科级干部开展安商服务活动，对全区企业进行三级挂点服务，累计走访企业1440多次，已解决企业实际问题288件，

0: 近日，长江九江航道处正式启动长江九江水道2026年度航道养护疏浚施工，提前清除水下爱航淤积，全力保障长江干线枯水期安全畅通。九江台记者于长新报道。
1: 本次施工投入长师一号、西盘四两艘专业疏浚船舶同步作业，为实现施工保畅两不误，航道部门在开工前已全面完成盖段航标优化调整，清晰划分通航水域与作业水域。长江九江航道处航道科副科长郑建峰：
2: 那么从七月起到现在呢，我们累计已经开展了四次大比例的这个观测，同时呢也是紧密结合我们对这个九江水道多年的一个基础研究成果，然后科学的来研判我们此次这个疏浚的时机，确保呢能够在顺利完成施工的同时啊，保障我们航道双向正常通航，最大程度降低对过往船舶的影响，也是尽全力啊做到让过往船舶无感通行。
1: 长江九江航道处将持续加密航道动态监测，实施优化通航保障方案，以精细化航道养护，全力守护长江黄金水道安全、稳定、高效通航。
0: 暑期实践怎么过？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的大二学生黄志强和黄松涛选择了一种带电。

0: 面的方式，带着电工证和工具箱沿国道为乡亲们免费修家电。一个多月来，他们走过了抚州、吉安、新余、宜春等地，为上百户村民修好了电器，也点亮了这个夏天最质朴的青春之光。屏山的记者钟志宇报道。
1: 今年五月，黄志强考下低压电工证，暑假回到抚州乐安县敖溪镇潭岗村老家后，他先是为村里老人修电修开关，修好一个传一个，干了20多天没停过。眼看着假期还剩一个多月，黄志强决定走出去。他联系了赣州的同班同学黄松涛，沿国道一路南行，一个修电器，一个负责开车记录，开启了一场别样的维修旅行。黄志强
2: 一开始确实也不好意思，不过后面我觉得已经迈出那一步，就觉得没有那么多顾虑了。
1: 进村后，黄志强专找老人聚集的地方自建。一开始村民们听说免费维修，大多不信，直到黄志强拿出电工证，才有老人将信将疑地拿来坏了的电扇电饭煲，修好一件口碑就传开了。最让黄志强难忘的是一位只能用方言比划的大爷。
2: 我们江西嘛，十里不同音，跟一个大爷就全程只能靠比划和一些零散的方言，就是很感谢我修好，就是他开心的像小孩子一样，临走前送了我2个梨还是3个梨。
1: 凭着一份真诚和手艺，两位年轻人一路从抚州走到吉安、新余、宜春，最后抵达屏乡，为上百户村民免费维修电风扇、洗衣机等家用电器。
3: 欢迎大家观看大学生闲来无事下乡免费维修。
1: 从8月5号起，他们将沿途经历剪辑成短视频发布，短短数日涨粉10多万，单条最高播放量突破70万。黄志强，
2: 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因为这个是我认为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黄松涛，
4: 帮助到了很多村里面的老人吧，就是这一趟最深的感受。
1: 两人的辅导员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王宇，从网上看到学生的事迹后，既心疼又欣慰。
5: 第一反应是挺心疼的，两个小孩子大热天睡在车里跑村子，但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高兴。作为老师，看到自己带的学生能主动想着帮别人，我心里也感到踏实和骄傲。
1: 眼下，黄志强和黄松涛已结束行程返回学校，他们用一个暑假的时间把低压电工证从抽屉里请出来，变成了服务乡亲的通行证。这不仅是一次社会实践，更是一堂生动的成长课。
6: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7: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0: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新闻热搜榜。董宇辉走后，东方甄选扭亏为盈，赚5.44亿。8月21号晚间，东方甄选发布截至2026年5月31号止年度业绩公告。这是董宇辉出走，明明、天权、钟灿、玲玲四名核心主播相继离职之后，公司交出的首份完整财年答卷。东方甄选净利润暴涨86倍。东方甄选总体 GMV 由上年同期的75亿元增长36.4%，达到了102亿元。与此同时，自营产品呢正逐步确立为东方甄选的核心基本盘，自营产品 GMV 占比首次突破半数，达到了52.6%。公司从直播平台向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昨天，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记者昨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创